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浦沿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员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尊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哦。
1: 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安尼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哦，买好好，车啊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公债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台二线西行1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K平正二往平正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竹科出口车多，台74线西向24-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台88线西行20-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婉云。
2: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那现在呢，国道一号北上207.3，好，这边是在浦沿系统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有火烧车的情况。那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持续车多，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国道3号南下262-263公里，刚过斗六路段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南下378-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外线车道也有一个施工的作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随意《随风而去》。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刚刚说到说北上的 207.3 这边的大货车翻覆之后火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谢谢国道三队。好，但是后方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大家在准备经过这个地点的话呢还是要小心一下。在国一北上的 207.3 稍早呢发生了大货车翻覆之后火烧车的事故，好，那现在呢还好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206公里这边是另外一起事故还在进行排除的作业。好，事故就在刚刚也接到排除，但是在 205.9 公里还有一个清理路面的作业，然后就在事故之后散落的东西还在处理哦。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虽然说事故车辆已经脱离现场了，但是在205.9 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这边还在清洗清理这些路面等等的。好，那再来是台76线呢，在西向的鹿港路段这边是也有事故发生，也请大家经过留意。

好，那再补充呢，台九线的双向159.2公里13号隧道这边好像有朋友说照明灯有点异常的情形，在台九线双向的159.2公里经过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的隧道灯光好像有些问题。台65线北上 4.8 公里靠近新庄二路段前中线车道有东西掉在现场。

0: 时间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1: 谢谢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又到了这个上班的尖峰时段的，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的五堵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以及这个西子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圆山交流道出口前，从2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前动态，要小心驾驶了。南下呢，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南下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靠近中立转接道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以下。往南从杨梅交道上来，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车行过了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过了湖口服务区到这个湖口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三号双向呢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要请大家互相礼让了。往北呢，目前呢过了平镇系统，从这个63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靠近中立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车多路段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往北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10几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那目前呢车行速度大致也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往北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过了五股交流道呢，靠近31公里呢，车行速度就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呢要走走停停，过了这个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目前内湖交流道及东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高架南下，目前堤顶交流道出口又回堵1公里。往南呢，过了这个65公里呢，就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这个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20到30公里的。提醒你们一定要注意车前动态，要小心驾驶。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尤其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从大南入口到南台湾园路段是车多的，往西呢，这个国二甲顺头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科到中和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这个宝山交道出口呢还是在排队的，驾驶朋友要下宝山出口，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目前呢，从这个新竹系统出口及宝山交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停满的这个车子的。提醒驾驶朋友，大家要下这个出口呢，记得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依序行车的。往北呢，目前树林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土城交道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呢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要提醒驾驶朋友，过的这个土城交流道，从指标39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一路呢走走停停呢，要到那个中和隧道，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呢，到了安坑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又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这也都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都是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行进在隧道区呢，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国三甲目前向深坑到万方路段是车多的，往西台北端出口呢，目前已经回堵到台北二隧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进的隧道呢要特别留意了。目前呢，前方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有停下来的情形。中部地区呢，稍早在这国道一号北上206以及207公里，这个两起事故都是大货车翻车的情形，尤其那个206公里呢，那个是连接车翻覆呢。车上的货物呢，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只剩下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个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可以说是在停等的状况下。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呢，如果您赶时间呢，建议您从园林交流道呢就可以要提早下交流道，然后再从彰化交流道上来，

0: 来避开我们这个事故的拥塞路段了。国道三号稍早在这个山南212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后段呢也回堵得快要有5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靠近乌日交流道呢，这车型速度就开始会有降速的情形。那这个路段呢，目前的车型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道路组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冈山到南子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大湾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国道八号目前呢车辆比较大呢，主要是从这个新吉到台南系统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提升到这60到70公里左右了。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系统往左营端呢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呢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级系统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从国道十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5566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无所谓》。8:26，现在在台64东向，从板桥到中和都是呈现车多。国道3号北上的331.3，刚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路肩有很多的碎玻璃。还有呢，在台78线西向10公里啊，在内外线车道有掉落一个箱子。目前的事故处理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哈，那原本是说有事故发生，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路面清理作业还在进行。再来台76线的西向，那也因为呢国道1号的花坛站被跑道的事故影响，从园林到埔盐系统都是堵车非常的严重哦。好，提醒大家先来避开这个车多地点，特别是在埔盐系统都是车多下不去国一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16强上演伊比利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90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8强，也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16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0: 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米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1: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0: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使用伊托米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米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才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方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4: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3: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七月九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炎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6: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好，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齁，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齁，所以呢各位乡亲齁可以上网来报名齁，那报名额满为止哦齁，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5: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媒，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8: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佮补助。
7: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8: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早上8: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8.8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在国一北上的38.8公里有散落物掉落在外线车道。再来，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交流

道目前车多，北上的 331.3 刚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有很多的碎玻璃散落，国一北上206公里虽然说事故车已经脱离了，但是现场的路面清扫还在进行，好，所以说你在经过呢国一北上 205.9 公里的话呢，再次留意现场的这个安全哦。啊，再来是省道的台七十八线西向10公里内外线车道这个箱子了哦，那现在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台三线南下的 152.9 从东势到石冈路段大转弯处呢，有大货车撞到电线杆的情形，目前占用外侧来进行处理。再来台61线南下 239.6 过了四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不勾绳散落。台84线西向35公里二西交流道啊，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看着你，看着他。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8.8 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外线车道指向散落。国三南下337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国五在北上宜兰出口匝道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封闭。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31.3 刚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很多的碎玻璃散落在现场。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39.6公里。

里过的四湖交流道内线车道布沟省散落，台三线在南下的 152.9 从东势到石冈路段这边发生了大货车的事故，那现场呢还有大量的粉尘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在台61线南下的 239.6 公里，刚刚讲到说在口湖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掉落的布沟绳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也请大家经过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雨玲跟谢雨薇《看着你》，8:51。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北上的2.06公里现场的事故车辆跟散路物呢通通都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在国一北上2.06公里状况排除。好，那现在在国一北上38.8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外线车道指向散落，国三北上的331.3刚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间很多的碎玻璃掉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南下的337在过了关田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车打横，好，目前也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目前车多，国五在北上的宜兰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1线南下239.6公里四湖交流道内线车道呢，这边是有这个布钩绳散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哦。那稍早在国道二甲西向2公里的木板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71.3公里的外侧事故通通都接获排除。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齐秦所演唱的《往事随风》。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00.9公里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车道，一包东西掉落在现场。那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7.2公里刚过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小客车撞到缓撞车的事故，国道八队呢也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16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而在国五呢，北上的宜兰出口匝道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封闭哦。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239.6公里口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不勾绳。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 38.8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0.9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337.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一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5.6 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米津玄师所演唱的《看着月亮》。9:09，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18.4公里，在提点路段前路间大客车抛锚了。在国一高架北上的18.4公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路间停了一台大客车。在国道3号北上的72到42公里，刚过高原到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从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进行施工。台66线东向25.6公里，靠近大溪端，外线车道一辆车子故障停放。

Karen CC 所演唱的 Ignore。 好，目前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再来国一高架北上 18.4 在提顶路段前的路间大客车抛锚，好，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不晓得车上的乘客有没有下车了，提醒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是清扫，台66往东 25.6 在大溪端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

车在进行施作的作业。再来，台七十四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那铁链掉落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153.3，这边在内外线车道铁链散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纸箱掉落在国一北上38.8，刚过林口 A 路段外线车道纸箱散落。台六十六线东向25.6，靠近大溪端前外线车道一辆车子故障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So Sorry 所演唱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好，现在在台61线南下 239.6 公里内侧车道布沟神散落在现场，国三北上372公里刚过田寮地磅站有4辆工程

来自水树奈奈所演唱的 Get Back。 9:23，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三南下337.2公里这边小客车撞到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国一高架北上18.4公里提点路段前的路间大客车抛锚，台61线往北的153.3到153.2乌七路段啊，内外线车道有掉落铁链。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72公里田寮地磅站内线车道有4台的工程车在进行施作。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出入口呢，在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在进行作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这边是车多瓶颈点。那从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圆山路段，这边的时速也是40公里，高架在下塔悠路段前速度也是非常慢了，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那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啊，还有在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也是车多。国三北上从土城开始车多，来到了安坑路段行驶的速度也是40到60公里。南下从安坑开始到中和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排队。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李佳薇所演唱的《别来无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0,000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2/3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日上路。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日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0,000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3: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

0: 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1: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4: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3: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6: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5: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0: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0: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4: 转你都打，吹边昂昂昂喽！转你都打，加一许酸。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都打，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往北的153.3公里掉落的铁链排除。台76线呢，西向要往鹿港方向，原本是因为呢，在国一的花坛站被跑道事故影响啊，目前都已经排除。台78线在西向的10公里内外线车道掉落的纸箱排除，而最后是在国三北上的331.3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路间散落的碎玻璃都已经排除完毕。

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真心真意过一生》。9:43，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31.3啊，掉落的碎玻璃都已经排除了。好，再次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你在出发上路之前呢、你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检查之后再上路。接下来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任贤齐所演唱的《伤心太平洋》。

任贤齐经典歌声伤心太平洋，9:48。好，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6往东的26.3这边是发生的四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好，记得在这个出发之前呢，好，那除了东西要检查之外呢，你在上路的时候跟前车也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哦。好，那再来呢，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啊，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好，那稍早有接获到说，在国一高架北上18.4公里提顶路段前的路肩大客车抛锚。好，这个状况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那如果说你经过还有在发现说这台大客车停放的消息，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如果说你在网络上买东西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在网络购物呢，很多的诈骗手法，尤其是最近很夯的战斗陀螺哦，战斗陀螺应该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啦。那当然呢，到了长大之后，哇，又再继续再玩就对了哈、哦。那重新又开始红起来。好，但是呢，有民众呢，就是因为在网络上购买战斗陀螺就被诈骗的案件啊。好，那截至呢这个刑事警察局最新的统计呢，到7月6号为止哦，那全国已经累积发生了458件哦跟战斗陀螺有关系的网络诈骗案啦，而且呢总财损的金额高达了2000多万元。好，因为呢有些战斗陀螺它有这种保值性哦，甚至是说这种稀有性，所以说有一些呢在网络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卖家会卖这些战斗陀螺。好，但是呢大家在购买这些陀螺之前哦，还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看看说这个是不是 OK 的店家。好，那如果说价格过低还是说就是比较不寻常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了。9:50，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啊，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进行当中。

0: 听到这首歌曲，宇宙人所演唱的《心向夏天》。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八线西向29.8公里内侧路肩有动物躺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好的，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那如果说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提早排队哈，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好的，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枫叶》，好，听听看这首歌会不会让这个天气凉快一些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1: 就在这个时候，地上的枫叶灿烂。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湖。

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嘎子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咪咪，我是上街歌子的 Amy。今天是七月七日，今天是七月七日晴。我跟你说，我从一年前我就开始布局，今天一定要播这首歌曲，因为呢一年前的七月七日我竟然忘了，我忘了播这一首歌曲，然后节目结束之后我超级扼腕的，所以我当下就把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排到我的歌单里面，整整一年之久我今天终于可以播它了。但是好像发现说有其他主持人有跟我类似的想法，没关系，好歌可以一再的来收听哦。我们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恒春半岛跟这个嘉义以南地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机会，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如果说呢你要出门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花东则是31、32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内陆跟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局部地区啊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这个温度真的是很热呢。各地的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可能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低温26到28度。好，来看一下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金门是多云短暂阵雨，马祖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到32度。另外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它在今天清晨两点钟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的海面上，不过它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未来会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西方向来移动，预估啊可能在周五会开始对于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哦。不过它影响的程度还有呢它的路径都还有不确定性，再请您留意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南屯到大雅，这里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台78线西向15.4公里东势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乌龟，不是乌龟车应该是真的乌龟，请你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台78线西向的29.8到29.7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动物不动，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啊，看到的是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180到175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车多回堵的，再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许慧欣的歌声《七月七日晴》。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29.8到29.7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动物不动，另外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外线车道有2公尺的铁丝掉落，再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又是关于市诈的消息了。之前呢，在短影音平台上面出现了台湾高铁的账号，但是啊，台湾高铁呢就正式的来澄清，就说呢这是假账号，因为目前台湾高铁官方只有开设脸书跟 YouTube 账号，所以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因为呢，不管说是在这种短影音平台，还说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其实我们都常常会看到说，看似是官方的账号，那后面可能会PO出一些内容，比如说什么优惠啦，或是要大家点什么连结啊等等的。但他如果是假账号呢，很有可能他PO的连结就是要来诱骗你的金钱，甚至是你的个资。

所以也呼吁大家哈，你在网络上面，不管是哪一个平台啦，脸书啦、IG 啊、翠啊，或者说这种短影音平台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你如果看到说，哎，他声称他是什么某某政府机关、某某单位的话，有几个点哈，你可以确认一下。第一个，你看追踪人数。因为如果是官方的账号，通常它的追踪人数不会太低哦，不会说可能就十几个人啊、一百个人这样子，感觉有点少。那如果是官方账号的话，应该是追踪人数会比较多的。再来呢，你看他 PO 的内容底下有没有人跟他互动啊？互动的内容呢是不是正常的？你们要看说呢，哎，有啊，我看蛮多人按赞的，因为你知道那种赞啊、爱心啊，那个都是可以用买的哈、哦。那再来呢，留言的内容也是，因为如果是诈骗集团的内容，他可能底下会有他的同伙会留言说，哎，他说的真是有道理啊，他说的真不错啊，怎样？怎样的，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他的同伙，你要看一下他们留言的内容是不是每个人具有独特性，就很像是正常的网友一样哦，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特别是如果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啊、有附连结的话，连结也是不要随便点选。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现在网络上面呢也是有那一种平台可以来帮你检测说这个网址它是不是有问题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看到这些账号，你如果真的不确定、不了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哎，比如说搜寻这一个政府单位，哦，看他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平台，又或者说呢，你自己搜寻电话打过去，问说，哎，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社群平台吗？我在哪里哪里有看到一个好像是你们的账号，这是你们吗？哦，你可以自己来搜寻。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要自己搜寻呢？是因为呢，有一些诈骗集团，他可能就在自己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附上说，哦，你可以打某一支电话来联系我们，但是那其实也是诈骗集团自己的电话，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你一定要自己搜寻官方的账号、官方的电话，然后打电话过去求证。所以哈，提醒大家，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看到官方账号，如果说他没有认证哈，因为有些账号他可能会有所谓的蓝勾勾，那会有这种认证。如果他没有认证，而且呢看起来又是刚创立的，追踪人数又很少，那你就要多当心一点了。接下来看到的是台十四甲线西向的 7.3 公里清境路段，先前有发生大货车自撞东向路侧的事故，那目前呢正在等待拖吊车抵达现场处理。由于啊这是西向下山的车吼冲撞到对向去，所以目前呢事故车它其实是在东向车道的路肩，再请大家要小心避开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一北上93.5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的内线车道，这里也有移动施工。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168.1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有长条的木头散落。继续来听歌，伊是陈世安，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无你的将来》。

玻璃的将来，一起陈世安，10:25。国道一号南下168.1，在丰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长条木头散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0到175公里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么另外，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跟南屯交流道北上匝道也有回堵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首先呢，是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台北，目前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一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现在也是车多。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到到了环北，还有南下，这里是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请保持耐心。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现在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看一下新竹路段哈，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中部路段。中部呢，主要是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屯到大雅，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有一段感觉比较辛苦呢。这个是国一南下的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只有19公里，有可能是跟这个路段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91到192公里，这里的施工维护有关系，导致车多。来继续往南走一点点，这是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

尾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只有3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从中心开始一直到了民间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是只有30-40公里。尤其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南下的部分，车速只有13公里呢。来继续往南走，在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新吉到台南端，目前都是车多。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耳边听到歌曲是来自 Ed Sheeran， 歌曲名称叫 Love in Slow Motion。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柔淳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

0: 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无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2: 我姑姑的媳妇，
3: 对啊，啊，向来用姑姑的媳妇钱啦。
2: 我用伊的户口而已。是啊，
3: 啊，伊住伫，伊
2: 住伫屏东啊。
1: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无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3: 有一个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汇多少礼拜，你虚拟货币那都假的，那个网站可以改那个数字，那数字清楚要改2亿、3亿也蛮帅。
1: 无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0,000元积蓄。
3: 等于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4: 谢谢你。
3: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那种的，卖我白白那种骗人的。
1: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7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5: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6: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5: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8位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5晚到6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以南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更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0: 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国一北上340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一台砂石车沿途掉砂石内，莫斯码8882这一台驾驶，好，这台砂石车的驾驶，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呢？赶快来看一下你的这个车后斗吼，是不是不小心打开了？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168.1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有长条的木头散落。台86线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铁丝。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78线西向29.8到29.7公里，这是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动物不动。最新消息，在台65线北上10.1公里过土城一的外线车道，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那先前呢，在台十四甲线。这里是西向的7.3公里清境路段发生大货车自撞东向路侧的事故，那目前双向的主线车道是都不影响通行哦，不过目前呢还在等待拖吊车抵达处理，由于这个是西向的车冲撞到对向去，所以目前事故车呢它是在东向车道的路间，再请大家多多小心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那么，如果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等一下呢，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来拨打电话哦。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2.7过后里到台中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条横放，还有呢台88东向4公里过凤山路间是有掉落物，台88东向10.9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大型帆布掉落，也都请您多加小心。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想要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今天我们在做房

0: 屋的买卖的时候，那可能房仲有一些事情呢是必须要来告知这个买主的嘛，那我们就会好奇说，比如说像是这个海沙屋，那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告知，比如说呢是在盖的时候的那个标准可能可以超过零点多少，但是现在标准呢可能更加严格，那他如果拿以前的标准来讲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不合法的呢？
1: 哦，好，我们知道说买卖房子一定是盖好以后才在卖，
0: 对啊，
1: 而且也可能转了好几手，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房屋买卖的时候，当然所约定的任何的条款都是以签约时，那有一些甚至以交屋时的状态为准
0: 哦，
1: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Amy 第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房屋买卖契约它可能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
0: 对
1: 哦，那可能好几手，可能同一栋房子已经卖了十次了，
0: 是
1: 换了十个屋主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当然是以签约时的状态为准，
0: 嗯，
1: 那就我的理解，其实就一般房屋买卖契约，那因为内政部这部分也有所谓的一个公定的版本，
0: 然后
1: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是对于不管是买卖双方的权益做一个标准式的一个版本，
0: 对，
1: 目前就我的理解啦，哦，那只要是有仲介我委托仲介去买卖的话，这个版本应该都大概是跟内政部版本几乎会相同的啦，
0: 嗯嗯，
1: 因为内政部版本基本上是经过主管机关认定这个比较兼顾买卖双方权益的内容而去做一个编定给买卖双做参考的，
0: 是，
1: 那有关于 Amy 刚讲的就是说不管是海砂，海砂我们就讲氯离子的，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辐射钢筋，其实这个部分都在一个买卖契约书里面卖方应告知的事项，它已经有一个格式化的内容了，
0: 哦，
1: 就让你勾选了，我的理解是这样，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通常在卖方应告知的事项里面可能就说有没有增建物，哦，没有，
0: 嗯，
1: 哦，有没有违建，没有，
0: 嗯，
1: 哦啊，那有没有就是是不是海砂屋氯离子含量超标的，没有，
0: 嗯，
1: 有没有辐射钢，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卖方有做这样的告知，如果之后买方在交屋之后发现说奇怪了，我的天花板怎么好像脆化了，
0: 哦，
1: 好像就是那个钢筋外露，或那这个部分经过鉴定如果确定是氯离子超标，是我们俗称的海砂屋，或是有辐射钢筋超过一定的标准，标准是以鉴定的时候
0: 鉴定
1: 买卖契约成立的时候，
0: 是，
1: 那如果这个部分一般来说会构成解除契约的事由，很严重了，
0: 哇，
1: 因为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我们是买屋龄比较高的，
0: 嗯，
1: 那当然针对海砂屋可能有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的砂石管控比较松散，
0: 嗯，
1: 会有些海砂掺进来做一个混凝土的材料，
0: 对，
1: 其实我都建议说如果我们是买屋龄比较高的房屋，基本上要求卖方保证不是海砂屋，
0: 嗯，
1: 或是没有辐射钢筋，这个部分都绝对合理的啦，
0: 是，
1: 因为过去盖的房子我们总是有些疑虑，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买比较旧的房屋的话，
0: 对，
1: 因为房屋基本上会老旧，
0: 嗯，
1: 管线也会老旧，
0: 嗯，
1: 所以买方如果对于我们去买个四五十年以上的屋龄的房屋，其实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除非卖方跟你保证说这个线路水电管线都是堪用的，
0: 嗯，
1: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买这种老旧房屋都要花一笔钱再去换管线，
0: 没错，
1: 所以这份的预算要一并考量，那对于卖方来说，我们在卖一个屋龄超过五十年的中古屋，那一定要可能也要跟买方明确的表示说这个部分你的责任到底在哪里，
0: 哦，
1: 因为房子越旧可能需要维修的机会就越大，
0: 对，
1: 哦，可能损坏管线破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签买卖契约的时候都必须要针对房屋的实际的状况去做一个适当的条款的约定，
0: 嗯，
1: 否则卖方我卖了一个五十年的老房子问题不得了，一直在修，
0: 是，
1: 那是不是修有一个限度，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有委托仲介的话可能都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那以买方来讲我们今天买了一个屋龄五十年的房子可能要顾虑到说是海砂屋，
0: 对，
1: 哦，是不是辐射钢筋，那甚至说这房屋因为老旧用了五十年了，它的结构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这部分就买方来讲这方面也要收集足够的资讯，然后针对自己的需求去跟卖方去做协商，才不会之后发生履约的重大争议还要去法院打官司，
0: 嗯，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不管是买方或卖方，其实因为有些人会比较在意说，欸，是不是凶宅，
0: 对，
1: 像有些像应告知的事项说，欸，是否有发生非自然死亡，
0: 嗯，
1: 像法律上叫非自然死亡，
0: 是，
1: 这部分有些人会很在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列入条款，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都必须针对自己的需求，而且要针对自己买受

0: 的房屋的屋龄去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1: 嗯，
0: 然后才不会发生不可预期的履约损害。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哦，这个很重要。嘿，
1: 所以
0: 那无论如何，就是说买房子你要先确定说，当然我们一般来讲，现在比较现在有些人会买未登记的建物啊，未登记建物就是违建嘛，它，没有权状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房屋盖在那边，通常如果有中介在的话，一般也会明确告知说这是违建还是有登记的。
1: 嗯，
0: 那我们要买房屋的范围还有所有权人这个身份都必须要一再做确认。
1: 是，
0: 如果不是屋主跟我们出来签约，他有没有取得屋主的授权，
1: 嗯，
0: 这个都要附带要去了解的。
1: 没错，
0: 我这一旦真正物跳出来说那个人虽然是谁但是我没有授权，那不得了啦。
1: 对啊，
0: 后来都做白工了。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在履约的过程当中，在签约买卖双方身份的确定有没有合法的授权，你买的房屋的范围门牌号码到底是哪里，我觉得一定要再做确认了，再针对条款的部分再去做磋商。
1: 嗯，是，欸，那律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本身没有买过房子，那我想要问说就是那个房屋的那个权利啊，正式的落实正式生效是从哪一刻开始，是从签约还是说要登记？
0: 其实签约就有法律效力了
1: 啊。
0: 当然一签约之后可能他可能通常会约定说签约款那中间履约款那过户的一个过户款，
1: 对，
0: 交屋的交屋款，
1: 嗯，
0: 那可能都会有各期的款项的约定，
1: 嗯，
0: 在各期约定的契约条件发生的时候你要付款，
1: 对，
0: 所以通常过户是比较后面的啦，
1: 嗯，
0: 只为你现金买啦，的确你现金买也有所谓的有过户也有时间差啦，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在买卖契约签订之后就发生法律效力了
1: 啊，
0: 买卖双方就必须要依照买卖契约的条款去履行
1: 嗯
0: 的义务，你才可以还可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1: 哦，
0: 绝对不是说签约后才发生效，签约后只是所有权移转了，
1: 嗯，
0: 那在买卖契约签的时候你在里面所约定的各个阶段应该履行的义务应该要付的款项你都要照做，
1: 嗯，
0: 如果一旦签的话这否则的话就有违约，可能会有价金被没收啊的问题所以这部分都要非常小心，签约约一旦签了
1: 对
0: 就会拘束自己也拘束对方，
1: 嗯，
0: 所以很重要。
1: 所以他如果说比如说有任何一个阶段的款项没有付的话可能会导致说整个约会无效是吗？
0: 因为对于卖方来讲买方有没有付价款很重要啊。
1: 对啊对啊，
0: 如果说有约定的价款经过催告你不支付，卖方可以主张解约以及没收已经缴的价款
1: 的
0: 比例当违约金，
1: 是
0: 我的理解，这个一般房屋买卖契约都会约定，
1: 嗯，
0: 因为对于卖方来说买方依约给付价款买卖价款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对于买方来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要支付相约定的买卖价款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这也是我应该附带履行的义务，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部分你没有付你没有付钱，那这个部分可能你付的钱可能会被没收，甚至买卖契约完全会被卖方解除，这个损失太大了，
1: 嗯
0: 所以价款的这个部分其实在缔约磋商的阶段也要特别的去确认跟留意。
1: 嗯，那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最后柴律师还没有什么想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其实买卖契约已经很少用口头了，
1: 对，
0: 不太可能了，
1: 天哪，那个太重大了，
0: 白纸黑字的话基本上我会建议用内政部核定的版本买卖契约版本，
1: 是
0: 当房屋仲介提示买卖契约书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说这是内政部的公定的版本，
1: 嗯，
0: 因为内政部公定的版本基本上它比较因为它会它主要是针对过去消费者跟买卖双方发生的纠纷，然后把一些条款落实在里面做建议，让大家的权利义务能够做确认了不会有争议，所以一般来讲会建议说尽量用内政部的固定的版本
1: 是
0: 去作为一个房屋买卖契约，那甚至预售屋买卖契约也都建议那但一般现在房屋仲介现在慢慢的法制化，其实大部分都是所使用的版本都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1: 啊，
0: 那但是我们对于我们个别所特别的需求，例如说我们希望买方或希望卖方要特别注意跟留意的事项可以在契约书里面再加注特别条款，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每个人买房子有他着重的点不一样，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真的很在意一些点我们就希望卖方或买方要承诺要注意，
1: 嗯，
0: 我觉得把入条款这个部分当做一个书面有拘束双方的效力，
1: 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哈，这个是房屋买卖

相关的议题。很多人呢在购买房子或卖房子的时候，这是人生大事啊，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除非你是那种投资房地产然后超级有钱人那种，这个是另当别论。但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想要寻觅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想要可以落脚的地方，所以呢买房子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那我们当然希望买到好房子，买到自己喜欢的，然后呢各方面条件都是 OK 的。所以如果住一住发现说身体变得不好，或者说呢房子好像开始哪里又漏水了，甚至有一些更加危险的因子在里面的话，那真的是会觉得很不开心呢。尤其是你花了很多钱买的这个房子，买了之后才发现说跟你原本想象的不一样，那确实会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调整了。好了，等一下11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提醒你，在国道3号的南下191公里和美上匝道处，两个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客车、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再来呢是国道3号北上 193.7 到 191.7 公里下和美交流道匝道口前回堵3公里，那么目前还在确认原因，再请您改道行驶。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 162.7 过后里到台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横放，台88东向4公里过凤山路间呢是有掉落物，是一个直管掉落，请小心了。台88东向 10.9 过万大桥外线车道大型帆布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啦，等一下11点钟，请你来准时对时。那么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有健康听得懂，要来跟你分享跟耳鸣有关系的健康话题喽。准备11点钟，一起来对时。

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虎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间有直管掉落。东向 10.9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 13.5 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葵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来自 NCT Wish， 这首歌叫做 Boy Miss Girl， 我觉得非常有夏日的感觉哦。现在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内侧车道有灭火器，另外国三南下呢，在303.4过水上系统外侧路肩有帆布会飘来飘去哈，请你多加小心。国三北上在193.7到191.7公里下和美交流道匝道口前排队3公里，那么原因还在确认当中，请您改道行驶。另外几个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五南下42.1到42.8过宜兰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北上宜兰出口匝道外线呢也是施工封闭。再来是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施工。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与百分百乐团，这是他们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赤子》当中的歌曲，叫做《幽默感》。我一直觉得呢，幽默感是作为一个人非常重要的特质哦。它不只代表说你可以在自己面临一些困难或者说挑战的时候，

没有把握呢，对方能不能够理解你的幽默感，那你最好还是小心运用这个技能哦。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我这样讲不是很幽默吗？但对方会觉得说你很没礼貌，或者说呢，你觉得这好笑吗？但如果说你是可以自嘲，我看到很多很厉害的那种，不管是喜剧演员啊，或者是说呢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是通常会对自己有幽默感，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可能比较不足的地方，反而呢去自嘲，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人他既有能力，然后呢又有办法把自己不足的地方变成幽默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幽默感呢是作为一个人很重要的特质。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幽默感》。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啊

11:18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单元，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42.9过林口 B 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237公里靠近民间路中间呢有动物不动，请您小心。再来是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外线车道2公尺的铁丝掉落，台88东向10.9万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型帆布。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再来是台3线南下152.9公里，在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呢，本来说啊有一些这个大量的粉尘类东西散落哈，那目前已经排除了，这是台三线南下152.9东势到石冈散落在这边的一些粉尘都已经排除喽。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呢，要来跟你分享的是跟耳鸣这件事情有关哦。你会耳鸣吗？我有时候会，可是我通常遇到都是很短暂的，就可能是几秒钟的时间而已。但有一些人他是长期的受到耳鸣之苦哦。那像现在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很多人呢从户外走进到冷气房，耳朵就开始出现嗡嗡嗡的声音。本来啊，可能以为说只是冷气吹太冷造成的短暂现象，但是呢，也要注意，有可能是身体真的出问题了。因为呢，在夏天处在高温环境当中，身体容易因为缺水、疲劳跟压力增加而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让耳鸣呢变得异常明显。所以以下有几个日常的地雷一定要避开哦。第一个就是避免在冷气温差过大地方呢待着，比如说室外像烤箱啊，室内像冷冻库，这种温差过大会加重你身体的调节负担，所以呢建议这个冷气维持在26至28度左右，并且避免让这个冷风直吹你的头部还有颈部。再来第二个地雷就是狂流汗却不喝水，因为啊，如果你一直流汗一直流汗，但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身体呢会陷入疲劳跟微脱水的状态，也容易让耳鸣趁虚而入。第三个，很热的时候我们会想怎么样？想喝饮料嘛？但是呢，你如果为了消暑，空腹猛灌这个冰水，或者说呢，一直喝含糖饮料，都会对你的代谢造成不良影响。再来就是长期熬夜跟睡眠不足，这个没有话说，因为呢睡不好压力大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变得非常敏感，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尤其明显，耳鸣声啊会被你无限放大。最后呢就是饮食太过重口味，比如说啊高油高盐高糖这类的食物摄取过多，会破坏你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矿物质的平衡。那么在夏天，因为你会流很多汗，会容易流失水分跟电解质，所以你可以透过以下这些食材呢来摄取营养，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奇异果、香蕉、豆腐、南瓜子，这些呢可以来

来补充你的电解质。那至于像鸡蛋、鱼类、肉类、乳制品等等，是可以来补充维生素 B 群。还有像坚果、黑芝麻、毛豆，好，这些可以来补充镁。但如果说你是肾脏病患者的话，这方面要先问一下医师了。再来呢，像是鲑鱼、青鱼、秋刀鱼，还有像柑橘啊、芭乐、花椰菜，这些呢则是可以来增加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C 跟 Omega 3。不过啊，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呢是耳鸣嘛，假设说呢你遇到耳鸣的状况，它不是只出现一下下，可能已经持续超过两三天，甚至呢合并出现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晕眩、耳朵痛，这些情况出现的话呢，就要赶快的来看医生。而且啊，如果说呢出现一边耳鸣，因为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我自己遇到耳鸣通常是两边一起，然后就几秒钟而已。但如果说是单侧耳鸣，或者说单侧耳朵闷闷的，也有可能呢是这个耳咽管功能异常，或者是说呢像是鼻咽肿瘤这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哦。所以如果你遇到耳鸣的状况，而且呢可能已经两三天了都没有好转的话，要赶快去看医生哦。

11:24，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三北上的196-191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目前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另外国道四号西向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说有机车骑士误闯，也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72-42公里，过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目前已经结束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啊，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恢复顺畅，不过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目前的车速都是不到60公里。国三呢，北上在树林到土城，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现在车多。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东向在这个是五股二到了三重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来继续往中部走。中部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大雅，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时速低于6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到湖尾，还有国三南下民间到竹山，现在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南部地区在国道八号的西向，从新竹到台南端，车速57公里。另外，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亦凡的歌声，收录在《幻境游乐园》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在哪里你的耳朵》。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来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2: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4: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趋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然后再三告知男子拒测法律效果后，

0: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1: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九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4: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3: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景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景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7: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 BB，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2.9过林口 B 的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72.8过杨梅，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6.6树林前外侧路间，两部车事故。再来是国三北上196到191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60公里。先前呢，在国三北上237公里靠近民间路中间呐、本来说呢有动物不动，再请您小心避开。国道四号西向169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方向，这里的机车骑士不知道拦下来了没有哈，都请大家多多注意。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了幼师前，内线的移动施工已经结束。为高架北上18.4，堤顶前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也排除。再来是国三北上46.6树林前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排除咯。

有了矿报警广0800-000-123，矿报控控控控控123。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现在听到的是郑宜农的歌声，这条歌叫做《烂》。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42.9过林口 B 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72.8过杨梅也是两部小客车事故哦，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26.8公里苑里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杨静燕检任秘书，您好。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高速公路车道使用规定跟行车安全哈。那许多驾驶朋友经常开车上高速公路，但对于车道应该如何使用，哪些情况属于违规，以及违规后可能面临的罚则哈，其实未必完全都了解哈。那今天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认识高速公路的车道使用规定，让大家开车更安全，也避免荷包失血哈。那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个重要观念，高速公路的车道设计并不是让大家随意选择哈，而是依据不同车种、不同车速分道行驶的原则来规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良好的行车秩序，提升整体道路运作效率，同时降低车辆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风险哈。那很多驾驶朋友都知道，高速公路有所谓的外侧车道、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但不一定清楚每个车道的功能哈。
0: 是，
1: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外侧车道的部分哈。那外侧车道主要是提供大型车以及时速低于80公里的小型车行驶。换句话说，如果您是大型车驾驶，或者是因为车况、路况等因素导致车辆行车速度较慢，就应该优先行驶于外侧车道。那接着是中间车道的部分，也就是除了外侧跟内侧车道以外的其他车道哈。那这些车道主要是提供时速80公里以上，但未超过该路段最高行车速限的一个小型车来行驶哈。那一般而言，多数正常巡航中的小型车都会使用这类的车道哈。那大家最容易误解的可能就是内侧车道的部分。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有开到速限，就可以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

0: 那内侧车道最重要的功能它是超车道哈，那所以当驾驶人需要超越前方车辆的时候，可以利用内侧车道来进行超车。那完成超车之后，如果右侧车道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哈，应该回到原来的车道继续行驶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法规也考虑到道路的一个使用效率哈，所以也规定小型车在不妨碍交通流动、不阻塞后方车流的一个情况下，可以依该路段最高速限行驶于内侧车道哈。不过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个常见的一个迷思哈，就是说有些驾驶朋友认为说，我已经开到最高速限了，所以后面的车就不应该要求我让道哈。但是从这个交通管理的角度来看哈，内侧车道最重要的功能仍然是超车哈，所以如果因为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车流没有办法顺畅通行哦，那也就可能会形成所谓的阻塞超车道这个情况哦。所以这个不仅影响整体的交通效率，也容易引发驾驶的一个情绪哈，增加追撞或者是危险变换车道的一个风险哈。
1: 嗯。
0: 那另外再来谈谈这个在交通拥塞情况的情况哈，如果高速公路已经出现车多拥塞，那各车道速度普遍下降的一个情况哈，这时候小型车就可以不受上述车道的规定的限制，可以在各个车道来行驶哈，因为在塞车的情况下，车道的功能跟平常已经有所不同哦，那重点还是要在维持整体一个车流的顺畅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常见的一个违规以及相关的一个罚则哈。第一种违规的情形是说，大型车或者是较慢速的小型车没有依规定行驶车道哈，例如大型车长时间行驶于不该使用的一个车道啊，就这时候就可能会面临新台币4000元至6000元的一个罚则哈。
1: 是。
0: 那第二种情形是，慢车道违规占用内侧车道哦，那如果是未依规定使用超车道，最高可以处罚新台币6000元的一个罚款哦。
1: 嗯。
0: 那第三种也是近年警方取缔重点之一，就是阻塞超车道一个部分哦。那当驾驶人利用内侧车道超车后，已经有安全距离却没有返回原来的一个车道，而且没有以这个该路段最高速限来行驶，造成后方车流受阻的部分，那可能会罚这个6000元以上到1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嗯，
0: 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发现，这项违规的罚则哈相当的高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长期占用超车道。那第四种情形是小型车行驶在内侧车道时，没有依规定以最高速限来行驶哈，那也可能会面临3000元到4500元的一个罚款哈。所以在高速公路行车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慢车靠右，超车靠左，那超完车回原车道哈。那只要掌握这个原则，大多数车道使用的问题大概都能够避免哈。那除了车道使用之外，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另一项常发生的一个违规行为，那就是违规使用路肩哦。
1: 是。
0: 那有些驾驶人在塞车的时候，看到路肩空着哈，就会想到利用路肩来超越前方的车流。但事实上，路肩并不是一般的行车道哈。那路肩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在提供故障车辆暂停使用，以及救护车、警车、消防车等执行紧急任务时，能够快速的一个通行哈。所以一般车辆如果是违规占用路肩不仅可能妨碍相关的救援工作，也可能因为路肩宽度较窄而发生事故哈，例如擦撞护栏或是追撞故障车辆等等哈。所以依照规定，除了特殊状况以外，车辆不可以在路肩行驶或者是停车哈。
1: 嗯，
0: 那当然我们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会因为因应尖峰时段大量车流哈，会设置相关的标志跟号志哈，来时段性开放路肩通行哈。那另外在浓雾、大雨、强风等严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

0: 车辆才可以暂时利用这个路线来停靠，那并开启微信警告灯哈，等相关的状况解除后就必须要立即恢复行驶哈。
1: 是，
0: 所以除了以上这个一些状况特殊状况以外哈，其他车辆的话是如果是违规行驶车辆哈违规行驶路线的部分，小型车可能会处4000到6000的一个罚款哈，那大型车则是处6000元的罚款哈。那最后就是也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高速公路的每一条车道都有它的这个功能跟设计的目的哈。那遵守车道的使用规定，不只是避免受罚，更是保障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哈。所以我们这边再次提醒今天分享的三个重点。
1: 嗯，
0: 第一个部分是慢速车跟大型车应该靠外侧车道来行驶哈。那第二个部分是内侧车道是超车道，那超车完成之后应该适时的返回原来的车道哈。那第三个部分是路肩不是一般的行车道哈，也不是超车道请用路的朋友不要违规来使用哈。那这边就是希望所有的驾驶人朋友在上高速公路前都能够建立正确的车道使用观念，共同维护安全呢，以及顺畅的一个高速公路的交通环境。
1: 是，
0: 那今天以上的交通安全宣导内容，那祝福大家这个行车平安。一路顺风这样。
1: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杨静燕检任秘书，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好的，非常感谢杨静燕检任秘书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哈。刚刚讲到三个大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慢速车跟大型车要行驶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它是超车道，记得在超车完成之后呢要返回原本的车道，以及路肩哈，它并不是可以让你随便行走的，主要说像是比如说救护车啊，一些救灾的车辆呢，它可以来比较快速的来通过。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杨静燕检任秘书的说明。继续来提醒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南下42.1到42.8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目前施工封闭，后方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41.2，这里是过宜兰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主要就是受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过宜兰路段的施工影响，所以呢才会导致国道5号南下41.2，这里也是有急速定点。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26.8公里，院里路段内线车道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好，我等一下中午12点应该很多朋友要出去买午餐了，要提醒你，今天在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要请您多加留意。至于在台中市跟南投县还有嘉义县则是黄色灯号，要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那么家中如果有老人家或是小朋友以及慢性疾病患者还有弱势族群，也要让他们尽可能的远离高温环境。好啦，迎接12点这首歌曲来自 Anita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 So Much Love。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42.1到42.8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6.8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的，先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首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1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32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6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2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2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4376.3万元。那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呢，在拦阻金额的部分，总共拦下了8亿7608.3万元，有这么多的钱呐、啊，本来都有可能进入诈骗集团的口袋，还好都被拦阻下来了。被谁拦阻呢？哦，其实有很多人的通力合作、通力的帮忙哈，包括说像是警方，以及呢金融机构的行员，还有像超商的店员等等，还有一些甚至是热心的民众哈。我真有看到一些报道呢，就是警方啊在劝导说临柜要汇钱的民众，因为看起来就是很像被骗嘛。结果旁边呢有热心的民众说：“我跟你说啦，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哈，也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哦，对方真的是诈骗集团呢，还好哈，警方有帮我把这个钱拦下来，不然我现在就欲哭无泪了。”大概是这样子，我揣摩他的心境应该是这样子。但总之呢，有这个热心的民众啊，也帮忙警方一起来劝阻这些差点被骗的人哦、喔。

骗，在网络购物诈骗当中呢，我们真的会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在转卖商品，小明看到呢，这个商品是我需要的，而且我觉得价钱可以接受，于是主动来私讯对方，那对方表示说要用卖货变交易，小明也觉得哦，听起来像是常见的网购流程啊，于是呢就放下戒心，点进对方所传来的这个网址。那等到小明呢把各项资料都填完，包括自己的个人资料都填写上去之后，送出却发现系统出现异常，这个系统指示小明啊联系客服来处理。于是小明呢又点到网页里面有一个客服，那这个客服呢后来就是用 LINE 来联系小明哦，指示小明来操作网路银行，说啊这个只是验证账户，款项不会真的转出。当时候呢，小明只想要赶快买到这个东西，没有多想就一步步的照做。结果呢，经过几次操作之后，发现自己账户的钱竟然被转走了，而且呢，卖家啊还有客服都不再回复小明了。小明才发现，原来这是典型的假网拍加假客服的诈骗。所以防诈小撇步要来提醒你，第一个就是不要在这种社群平台上面买卖东西。你说上面有没有真实的卖家？也是有，可是呢，也是有很多的诈骗集团，他假冒成这样子的一些卖家或买家来骗你的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买卖东西最好都是用这个大型的、有公信力的、有经过政府立案合法的这种电商平台，因为呢，如果说消费出现争议的话，他也才能够来帮你解决哦。那再来第二个，假设说你在进行这个网络上面的交易的时候，发现它跳出什么系统异常，或是金流验证，或要求你去联系客服，这时候就一定要立刻停止了，因为有非常高的几率都是骗人的。因为啊，通常真正的交易平台是不会叫你说哦，你先汇款来，我帮你解决问题，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的，更不会要你呢离开平台说私下处理哦。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平台，有一些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在电商平台下单之后，那这个卖家他也许呢会透过私讯聊天的方式跟你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其他的平台交易哦，可以省下这个手续费，我也可以算你比较便宜一点，诱骗你呢到别的平台来进行接下来的交易，这个也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就算你在电商平台上面已经下单了，但很有可能这个买家或卖家他会诱骗你又转到其他的地方来做交易，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上当的吼。

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要上当。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42.1到42.8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台61线北上166.2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棍；台64西向3.6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个团体，他们是 B1A4， 这首歌叫做 Rewind。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伯浩见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带各位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是晴朗的好天气，但仍需注意避暑及适当的补充水分。接着带各位了解国内线机场的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天气晴，气温31度，金门机场多云，可能有短暂阵雨，气温31度，西美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1度。而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机场气温26度，雨势有较大的情况，再请旅客们多加留意。日本成田机场气温23度，有小阵雨的情况。大阪关西及福冈机场气温在27至32度，多云时晴。越南胡志明市气温32度，多云时晴。澳门机场气温26度，有阵雨的状况。韩国釜山及济州岛多云时晴，气温约26度到28度。那在航班动态方面，中华航空126班次飞往东京成田有延迟的状况，但仍旧提醒旅客在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那最后再向各位听众分享关于飞航安全的小知识，在舱门关闭之后，旅客应将所有个人电子用品设定在飞航模式或关机，使用电子用品及行动电源的规定可能因为地区或机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再麻烦旅客注意空服人员的广播及机上安全示范影片的说明，如果有违反规定者，可能会有触犯民航法而遭罚款等状况发生，再请旅客多加配合。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下次见，拜拜，
2: 拜拜。感谢张伯浩见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在国道3号的南下41.7土城出口前路间，本来说有货车停放，目前排除了。台86线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在外线车道的铁丝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呢，台61线南下20.5过芦竹，外线车道有3角锥倒下。台62线西向自强隧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再来是台74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路段，路中央有麻布袋掉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五北上宜兰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西向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台61北上166.2深港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木棍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浅提所演唱的《鲁冰花》，这是一个 live 版本的。讲到鲁冰花呢，它当然本身是一种花，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记忆来讲啦，可能都会先联想到的是那部电影。但其实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哦，鲁冰花它最一开始呢是来自钟兆镇的小说，也叫做鲁冰花。我上一次呢有去到钟兆镇的一个应该是文学园区吧，

这样的地方，然后里面也有看到关于鲁冰花的展区哦。那么鲁冰花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最近呢这部电影又重新的在修复然后上映了，吸引很多的民众呢都到现场支持，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哦，我这才了解到为什么会取叫鲁冰花。我刚刚看了他的那个维基百科，他说呢，花名鲁冰花，它其实是来自于它的学名，因它的发音听起来就是有点像鲁冰花的意思。那鲁冰花在客语当中，鲁冰花它又有一点像是台语的路边花，就是指说呢，它默默的在路旁绽放，可是却很难被看见。哦，原来这是两个语言交汇出来的一个很美的寓意耶。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鲁冰花的电影当中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他说，老师，有钱人家的小孩子什么都比较会。我觉得在故事当中的这个古阿明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小朋友，他的画作呢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可是却因为可能家境的关系，家中有其他的小朋友画的，其实应该说那个小朋友也有自己厉害的地方，可是呢，就因为他们另外一个小朋友家里可能比较有钱，比较优渥一点，那其他学校的老师啊，这些师长什么的，好像就只看见了那一个家境优渥的小朋友，而没有看到才华洋溢的古阿明。那哦，这部片呢，就是我每次听到他原本的那个主题曲，我都会大落泪、大哭这样子，因为就觉得非常的心疼，然后也是一部可以引发很多思考的这个作品。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鲁冰花》跟这个电影主题曲是不一样的作品哦，那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一下这首由浅提所创作的《鲁冰花》。好啦，今天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招联会下午决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巴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3.9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

0: 不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时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20%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3: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它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20%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经过经查属实，他有隐匿通报、延误通报、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7条、第15条、第47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2: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是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4: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5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蔡男泄密判刑2个月，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6: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侦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 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新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亮出

0: 处理星级赵姓律师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以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五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0,000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六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北部的尼甘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2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成立3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6队正式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2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货变的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刑事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兰心报道。
0: 165打诈仪标版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4: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提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而言，他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

0: 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鸿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1: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0: 陈鸿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1: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0: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鸿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7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6.7到6.5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7.5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三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6: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5: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7: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

0: 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1: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0: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国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现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声通告能够正常化。6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立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4: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好的一个动作。
3: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基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4: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3: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5: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机具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6: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汛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5: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状况。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2.7公尺、高2.5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8: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

0: 人的辛苦啊，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啊，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啊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1: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贼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依晨报道。
3: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雕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便当，一早开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4: 我们新的联名便当开卖，3、2、1，起来！
3: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3天就完售。
5: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面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包括很多可以即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及时的一个享用。
3: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2026奇美音乐节9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6: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扎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云普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1: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1场专题演讲，还有5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年度重向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6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8: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 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丰城艺术节哦。
7: 丰城艺术节还推出集章赏识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与指定合作店家或

0: 活动限定市集使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6.2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6.7-6.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74线西向8.4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7.5-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权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7号，礼拜二。今天同时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哦。不过我想呢，我觉得比起现在这样子炎热天气，大家应该会更加害怕，可能礼拜四五六日开始呢，受到强烈台风八位天气好，可能会对台湾呢造成一些些的天气影响好。我觉得台风最可怕的除了下雨之外呢，还有风吼，风速这件事情真的蛮难掌控的，也很可能会导致路面上很多的掉落物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意外情形哦。所以总之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相关的防台措施，防震准备咯。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吕时轩的歌声，巴勒冰，巴勒蹦。

0: 听到这首歌曲是吕时轩的歌声《巴乐冰巴乐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好，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还有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30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呢，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目前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利用喽。不过今天同样在下午的时候，还是可能各地会有出现了短暂雷阵雨的情形。今天主要提醒午后包含了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同样好是有短暂的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并且随时留心天气变化咯。那今天还要提醒，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好，甚至西半部地区高温普遍可能来到32到35度，而且在东半部也会有31到33度左右。尤其像是大台北

的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地方，温度可能都会再更高一点点，好，局部来到36到38度。所以周五前后，外出朋友除了多加注意天气变化之外呢，还要记得好，紫外线比较强烈一点点，很可能都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

我今天才跟几个同事聊天，也说到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公司甚至连在办公室，可能都会因为太闷啊，冷气开的不是很足够，或者是不够的通风呢，也出现类似中暑的情况，或者是说你进出，比方像你从外面买完午餐很热很热的走进来，但是迫不及待呢追求冷气的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开始吃饭的时候呢，这样子冷热温差的交替太大，其实身体也会出现头晕头痛，甚至更严重一点点想吐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哦。所以除了担心外面的温度温度非常非常高之外呢，还要记得在进出室内外的时候，温差的明显可能也会让身体有一点点受不了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8.7 公里男子出口匝道上发现有铁管掉落，特别特别危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68到93.5公里之间，从过了右势到新竹 A 之前，内线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现场进行当中。省道来补充提醒，台62线东向的 6.2 公里靠近大华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然后再往前后东向大约在 6.3 公里的位置还发现有大货车停放，同样通通都已经通知处理。省道台74线西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线车道说有塑胶栏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不过台74线还要补充提醒，先前说在 8.4 公里还有西向的 7.5 跟5公里的位置呢，大概是西屯到南屯路段沿线总共掉落了3到4包的水泥，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还好目前中分局来提醒，这边沿线散落的水泥通通都已经清除，现在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了。1:16，这首歌曲来听到蔡依林的歌声《怪美的》。

到五号北以上，目前收到了平面行控提醒号，现在开始要在苏澳到桃城交流道沿线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道路清扫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另外国道五号还有在北上的宜兰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现在是施工封闭后非常非常的在进行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也是暂时封闭车道，要麻烦朋友先帮我们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改走外线车道通行咯。好，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8到93.5公里，从过了右师到新竹 A 交流道之前，同样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看到国一往北358.7公里，在南子出口匝道这边还有个铁管掉落，同样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后续的清除处理。补充提醒，先前说在台74线 C 向从8.47.5到5公里沿线，好，南屯路段到西屯路段呢，沿线总共有3到4包的水泥掉落情形。还好中分局刚刚来提醒，好，这边的状况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台78线西向29.8到29.7公里，在云林系统这边内侧路肩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大约来到了322.9公里后，这边靠近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现在接获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要特别提醒后方准备通行用的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322.9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看起来相关单位好跟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处理。总之，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事故地点，记得要多加当心。1:21，更和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金在中的歌声《Summer J》。

听到这首歌曲 Summer Dream 来自金在营中的歌声，小的1:25。国道一号南下，在322.9公里是刚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影图，目前拖吊车跟相关人员都已经到场，但是后方后车流量还是有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受到这边事故影响，时速已经掉到了50公里，好，非常不好走哦。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另外来补充提醒，在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到桃城外线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进行当中。国道10号先前在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好，刚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沿线散落的轮胎皮，现在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早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自法拉，还有黄轩的歌声，都是你害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清查，有四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者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怡妮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3: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也责成地方政府全面这个下架。
2: 郑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经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1: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4: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镇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乡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5: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架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4: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撒乐融常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晨报道。
6: 撒乐常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7: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

0: 本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长庚研究团队不止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要先来补充一下，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新闻时段好有更新了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同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在针对今天白天的台南市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几率。另外还有像是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以及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跟宜兰县地区，也同样好有高温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灯号的提醒，表示温度都可能会突破到36度以上，好非常非常的炎热不舒服。提醒朋友好，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或者是相关的运动情形，那记得补充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咯。补充水分这件事情好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好，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呢，就是你可能要不是说你等到觉得好像很口渴好，觉得有点口干舌燥的时候再来喝水好，而是要不断的持续性的然后小口小口的补充水分哦。我之前看过一个很可爱的梗图，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就看到网络上有朋友分享说，其实喝水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可能啦，你如果觉得不是很习惯，或者是你会觉得水的味道好有一点点的无趣，你可能比较喜欢喝饮料之类的呢，或者是说你真的很常忘记提醒自己好，要好好的补充水分好，然后就看到网络上有朋友说到，那你就把它想象成，当你每喝一口水之后呢，你身体里面的细胞好，觉得很开心很开心，他们有水呢能够灌溉，他们可以开始的开心跳舞好，所以为了让你自己的身体觉得比较开心，这里面身体的细胞好能够更认真的工作，帮你鼓起精神呢，要记得好多多喝水好，因为每喝一口水，他们就会很开心很认真更加勤奋的工作了。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补充。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正在施工，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注意。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382公里是靠近燕巢系统这边，路肩还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同样也通知南区交控处理。国道十号东向大约在0.1公里靠近左营端的文字路的入口匝道呢，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一北上在358.7公里的南子出口匝道上，车道上散落的铁管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要持续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留心闪避。好，补充一下排除的状况，首先是台61线南下的20.5公里，在刚过芦竹的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的情形，北分局现场回报顺利的排除。台62线西向在6.7到6.5公里之间，这边刚好是在自强隧道里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也已经清除完毕，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国道一号南下322.9公里，先前在大概新闻时段之前刚过永康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

0: 事故，后方车流号一度呢降到了50公里左右。不过现在南区交控也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好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经过永康再到大湾，平均时速是40到60公里之间。同样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还有刚刚才说到国道10号灯向的0.1公里，靠近左营端的文字路的入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的停放的故障车现场都没有发现，你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是40到50公里。另外国一北上还要提醒您，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中立转接道沿线后，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好，感谢北区交控补充。好，原来是因为在国一平面北上的59.4公里，大约是中立转接道之前，说车道上好有个掉路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所以导致目前这边后方是持续的排队当中。提醒用路朋友，好，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好，中部地区补充一个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往北，从南屯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到大雅沿线，受到北上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掉到50到60公里之间。继续往南走，看到国一南下的虎尾到斗南沿线，平均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同样受到现场道路施工作业影响，工程地点在国一南下236.5公里，刚过虎尾交流道，现场正在进行道路工程。再来看到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还有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是30到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1:46，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韩国女团 EZ 的歌声 Icy。
1: 嘿嘿嘿，

0: Easy。
1: 听到这首歌曲，韩国女团 Easy 的歌声 Icy， 下午的1:50，最近真的很炎热，所以用这首歌曲呢，希望可以让大家稍微的清凉消暑一下。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现有大型的铁片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目前这个掉落情形也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10.9公里是靠近万大桥，稍早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型帆布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来到了0.1公里，靠近左营端的文字路入口匝道哦，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补充看到国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大概是国道一号往北后，从台中系统到大雅路段这边沿线呢，目前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刚好占用的是内侧的一线车道后，但是受到这边的施工影响，后方车速现在其实比较缓慢一点点后，北上大概从南屯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到大雅，平均时速都只有40到60，特别提醒好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
2: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就像听音歌的时候，你会需要一点点好像可能比较快节奏，觉得比较清凉，适合夏天歌曲。到了现在的夏天，尤其像今天24节气当中的小暑，表示温度一样非常的炎热，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呢，这时候你可能都会想说，每天来一支冰火冰淇淋吧。但其实呢，有吃过冰好，大家都知道，其实也不是说无时无刻或者是每次吃的时候都觉得有完全的清凉消暑感觉哦。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吃得太快，或者是刚好正在不舒服之类的呢，你吃下去冰之后会引发肚子觉得怪怪的，或者是说肠胃不好的人会觉得肠胃的蠕动更加的明显，有拉肚子的情形。还是说有的少数的患者，比方像是本身患有气喘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因为这个冰呢太快的刺激，诱发你自己有支气管收缩等等的一些发作情况哦。那你应该也听过，在大口吃冰、享用完冰冻之后呢，会感觉头呢有一阵的剧痛情形哦。在日常生活，可能你会俗称它是大脑冰冻或者是冰淇淋头痛哦。其实，在医学上呢，这种情况叫做冷刺激性的头痛，大概呢就是因为冰冷的食物刺激到你的上颚，然后引发血管跟神经短暂的一个比较剧烈的反应哦。所以一般呢，通常啦，大多数情况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慢慢的缓解哦，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夏天吃冰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健康隐忧。像是你今天选择的冰棒、冰品、冰淇淋，如果说在制作或者是保存还有运送过程当中没有维持良好的这个保存的一个环境，温度不够低，或者是说使用了受到污染

软的冰块呀，还有在高温的催化之下，好，就可能会增加呢肠胃不舒服，甚至严重一点有食物中毒的一些风险性哦。所以帮助大家来提醒一下呢，要怎么样比较保险、比较健康、无忧无虑的吃冰呢？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好，尽量不要空腹来猛吃冰，好，避免过度的刺激呢到你的肠胃，好，可能本身就比较敏感一点点，你又吃了这么多的冰品，好，很冷刺激的方式去影响到它呢，会容易出现有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说本来比较敏感的话，很可能会导致特别严重的肚子痛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哦。那再来就是要提醒你，其实担心它融化的很快，或者是你想要尽快的消暑嘛，所以可能呢狼吞虎咽哦。但是如果你吃冰的时候吃的太快的话呢，就会引发刚刚说到的大脑冰冻，也就是这个冷刺激性头痛的风险性会更高一点点，也可能让肠胃呢就像身体突然进到冷气房一样呢，会觉得很受不了啊，需要一点时间适应的感觉。所以第二个要记得不要吃的太快。再来呢，就是要记得少吃那种超级超级甜的冰品，这样才能够远离头痛，还有呢增加卡路里的危机。毕竟有时候你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不是这个冰品的温度，很多人呢可能是比较担心在刷冰或者是说冰淇淋里面含有的这些糖分的用量，它的糖分超级超级高。比方像大家很喜欢的刨冰里面可能加了很多的炼乳或者是说糖水，还有珍珠啊、藕泥或者是说荤桂等等的这些配料，但是整碗冰下来你觉得很清凉很消暑，但是你吃进去的热量其实比你一餐的正餐还要高出非常非常多。这样子不但你吃冰如果吃太快觉得头痛的风险呢，还会增加血糖快速升高，并且增加了很多多余的热量摄取哦。最后一点就是要记得选择卫生并且安全的冰品，确保呢这个冰品的制作过程当中血源还有保存的方式都很适当，才能够避免把细菌有吃下肚的一些风险，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千万不要记得吃太快吃太多或者是糖分摄取过度以及忽略了卫生安全这四大吃冰的地雷，让大家能够适量的慢慢的吃，然后少糖，还有就是要记得注意卫生，才能够在安全无负担的情况之下达到吃冰消暑的好效果喽。

0: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1: 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的王田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刚刚最新接获到的事故消息，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不过好北上朋友特别提醒，过了王田路段的事故之后，再往斜南屯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到大雅，还会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车速非常缓慢，大约是40到50公里，沿线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麻烦用的朋友留心通行。待会两点钟准备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周杰伦的歌声《土耳其冰淇淋》。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3公里，圆山前在内线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过了王田，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行在11.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7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

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好，您现在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88公里这边，是靠近王田交流道，好，刚过王田路段的位置呢，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哦，所以目前这边好后方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还要特别提醒朋友，继续往北走会发现，从南屯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到大雅沿线车速也大约只有50到60，因为北上好在北上的南屯到大雅之间，内线车道还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这边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哦。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事故还有施工地点，记得要多加留心，注意现场的一些道路的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沿线，朋友提醒说好，现在车流量非常非常大，而且其实东西双向车速都只有不到30公里后，沿线都还在排队当中。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补充一下，省道的台62线原本说在东向的 6.2 公里，大华系统这边的内线车道好有自小客车停放，还有再往前在东向的 6.3 公里车道上是大货车停放情形，北分局回报好现场两台车通通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好，要来更新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从68到93.5公里，刚过右势到新竹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有道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好，国道五号先来补充，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再往前南下42.1到42.8公里，刚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同样进行道路工程。国道五号北上，包含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在宜兰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

然后另外是省道的长期工程作业，首先提醒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江路口南向车道后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六十一线往北从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一样好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了。补充提醒，台六十八线西向11.9公里，刚刚接获朋友的最新事故消息，在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而且车道上还有很多的事故的散路口正在等待清除作业，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二号西向的13.3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还有个掉落物集中在中线跟外线车道。

中之前还有接获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型的铁片掉落，和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说有经过这边，帮我们留心看看，好这个铁片有没有顺利的排除，或者是还在现场等待公段的清除作业呢？任何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电话麻烦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2:09，这首歌曲来听到黄新浩的歌声，心酸诶，这好。

0: 我们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北上180到175公里，沿线呢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所以导致目前北上路段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大约施工地点是过了南屯到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呢，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目前北上从南屯开始经过台中交流道，再到大雅路段沿线车速是60到70公里。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2:15，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你了解派出所警察扮演近邻，即使避免遗憾发生。
3: 对呀，你要过来，我把你叫去我家。
2: 我在北台呢。彰化县田中警分局20分驻所警员王正佑接到民众的求助电话，立刻驾驶巡逻车前往民众老家查看，发现老翁使用助行器走到门口，却不慎跌倒，无法自行爬起来。
4: 家住在园林的报案人从手机上观看监视器，看到住在二水老家的父亲跌倒在家门口后，就打电话到本所报案请求协助，我就开着巡逻车立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见到一名阿伯倒卧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先是要帮阿伯叫救护车，阿伯说不需要叫救护车，只要把他扶起来就好，我就将阿伯扶到椅子上坐。
2: 警员王正佑原本以为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为民服务，但从老翁的回应才知道背后的故事有洋葱。老翁依赖助行器也要急着出门，是为了寻找失智老婆的下落。
4: 阿贝就跟我说他的妻子有失智情况，从旁边巷子往草丛方向走去，差不多已经过了2个小时都没有见他走出来，很担心他的安危，请我帮忙寻找。听到阿伯这么说，我也震惊了一下。
2: 失智老妇人走出家门2-3个小时都不见人影，警员王正佑担心可能受困，立刻通报所内备勤同仁村长，并同步通知19消防局派遣救护人员赶赴现场，组成一支搜救队伍，在附近草丛展开地毯式搜寻。
4: 因为草丛很大一片，不是很好找人，我就联络所内的同事以及119救护人员到现场协助寻找，最后在草丛最里面的地方发现阿婆跌坐在地上无法动弹，她的身上明显有一些外伤，然后就跟119救护人员合力将阿婆从草丛抬出来，接着由救护车送至园林基督教医院救治，整起事件才平安且圆满落幕。
5: 我还有这滚的得了，
2: 回想这段救援任务，将老妇人从草丛安全的抬出来送医，警员王正又说其实很耗体力，警察制服不但脏了也湿透了，但能圆满达成任务，再怎么辛苦一切都值得。
4: 虽然整个过程有点辛苦，特别是要将阿婆从草丛里抬出来真的很累，现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了，但能顺利找到阿婆并且平安救出，没有发生憾事，真的感到很开心。
2: 面对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成为常态，相隔两地的距离也不近，二水分驻所代理所长陈燕宇借由这起案例呼吁，可以加装网络监视设备，随时掌握爸爸妈妈的动态和安全。
6: 家中如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善用卷端监视设备，随时掌握长者状况。 令申请

0: 戴新手链，佩戴身份识别物，或与一路逢至联络资讯，以利长者走失或发生紧急状况时，能及时确认身份并联系家属。
1: 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下午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没有放弃，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可以把顺利的这个把阿婆呢顺利的救出，并且平安的送她回家。好，其实台湾现在呢已经要到了高龄化社会的一个时代，好，所以其实家里面的长辈朋友的一些照护问题，也是我们大家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未来的困境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其实还是有一些防范措施，好，比方像是你可以在长辈朋友常穿的衣服上面呢缝上，或者是说粘上好自己家里面紧急联络人的方式啊，联络电话，或者是跟社会局申请爱心手环等等之类的这些防护的措施。还有之前有袁景浩特别贴心提醒，也可以把这些长辈朋友或者是容易走失的朋友们哈，可以拍一下他们常穿的一些衣服的穿着，因为以防万一真的有出现走失情况的时候呢，有比较多的线索，比较多的照片，好，能够提供给袁景或者是相关单位进行后续的搜救活动喽。好，下午的2:21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42到70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过了龙潭，原本在内线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除。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往北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沿线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进行当中。那这个长期施工预计要到7月10号为止，好，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为止。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外线车道还有伸缩缝的道路工程作业，目前预计要到7月8号，也就是明天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为止。2:22，送给你这首歌曲，来自沈雅文的《瓜虾》，猜写乱蹦。

0: 这首歌彩色乱棒来自沈雅维的瓜虾，时间是下午的2:26。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持续要提醒您，台68线西向在11.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这起交通事故好还在处理当中。还要特别提醒，准备经过事故地点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注意哦，因为现场除了交通事故等待拖吊救援之外呢，在车道上还有蛮多的一些汽车零件好等等的散落物，还需要时间清除，所以特别麻烦准备通行到台68线 C 巷大约在11.9公里的位置后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国一南下的22.3公里是圆山交流道之前，刚刚说到内侧车道有大型铁片散落，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个掉落物号已经完全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
1: 不想要等到天光，看到日头我的
0: 下午的2:27，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 Funky Mo 大山大海。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清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随着八威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
4: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5: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4: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设计不只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 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

0: 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1: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每次等到在这个时间，好，就是南台湾新闻过后回到节目现场时候呢，我就会有点习惯性的嘛，往后看一下窗外的世界现在长得什么样子，天色有没有慢慢暗下来哦。毕竟今天气象署有持续提醒，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情形，像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昨天下午听说雨势也是蛮大的哦，来得很快很急，但是突然的大雨还是要记得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咯。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省道台86线东向的1公里这边是湾里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74线来提醒您，西向先看到 9.8 公里新屯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台74线往西大约来到了 1.2 公里，在成功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而且现场还有事故的零件散落，等待清除作业哟。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高科路段的内线车道是大型的站板掉落，也是刚刚最新接获的消息，同样已经转达后南区交控尽速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来补充一下排除状况，国一南下的 22.3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大型铁片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在台68线西向大约在 11.9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这边的事故跟现场的散落物通通都顺利的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了，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高架阳明端到湖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好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目前在国一平面部分南下，还有在78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之前，这边说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性工程作业，所以后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往北从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也慢慢放下来，目前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左右。再来是要提醒您，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国道五号北上现在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

好，在中部地区呢，现在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刚刚发现后，国道三号北上有出现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在国三往北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沿线呢，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好大约是50公里。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因为国三往北在349.4公里，刚过新化休息站呢，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哈，而且看起来一口气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注意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同时也要帮我们留心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位在南部地区还有补充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车速是30公里。这边同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原味觉醒的歌声，《机车人生》。

下午的2:49，这首歌曲《机车人生》来自原味觉醒的歌声。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统整提醒一下。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7公里是中和路段呢，外线车道发现有水管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74线西向，先来看到在10.6到10公里之间的西屯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掉落物，转达中分局。还有台74线再往前西向来到了9.8公里，同样是轮胎皮掉落，这边是新屯路段，现场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

国道1号补充提醒，南下在台南系统准备汇入国道8号之前，朋友提醒说好这边的路面好像凹凸不平，有高低查好，行进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台74线先前西向在 1.2 公里靠近成功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以及车道上的事故散落物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今天的心动时刻呢，聊的不是追星的事情，好，可能也不是看书，但是呢，是我最近好上个礼拜最让我觉得开心的时刻呢，就是在礼拜五下班的时候跟好朋友一起呢约了吃晚餐，然后逛逛，然后我们那天的重点是要进戏院来看《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其实它维持一年出一次这个剧场版的，应该说是惯性吗？总之这个习俗已经持续好久好久了哈。然后刚好跟这个朋友呢，最近这几年就开始，如果有剧场版的话呢，我们就会约的时间，然后一起到戏院后一起进戏院欣赏，讨论一下，聊一下剧情之类的。但上礼拜我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哈，可能是因为前面呢跟朋友安排的行程，比方像我们有逛街，然后有吃饭哈，就是小小的在礼拜五下班之后享受这样子一个下班的时光，然后一起呢进戏院看柯南，好，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行程。那当然关于剧场版的内容呢，毕竟还在放映当中，也不能够这么的剧透的这么白目的跟大家分享详细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有规划说接下来这几天有时间的话一起进戏院欣赏哦。但我记得这次的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好像在四月的时候日本就已经上映了，所以我五月底跟朋友去日本玩的时候呢，其实在日本很多的街角或者是说地铁站呢，就看到很多类似的海报或者是说柯南的一些主题的咖啡厅之类的，那时候就让我很期待到底台湾上映之后呢，观后心得会是怎么样。好，虽然说不能够聊太详细的剧情内容，但我们可以聊一下，比方像你准备进戏院看的话呢，应该都有看到这一次的海报，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些的预告哦。我觉得最让我一开始最惊奇跟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部分呢，就是这一次在海报上很明显看到的以机车为主题哦。当然整部戏也算是有贯穿这个机车的主题线哦，所以算是一个蛮少见，或者是我印象当中以来啦，柯南的剧场版当中很少有这种可能是以机车这个交通工具还当做一个主角跟贯连整部剧的那一种主要的交通工具跟主要的角色之一啦。所以知道这次是以机车为主题的时候，已经就蛮令人期待跟觉得很好奇要怎么样去编排跟进行。那当然这一次我觉得进戏院看的声光效果很足够，就是他在机车呢不免着说有一些追逐啊追车，或者是说有一些竞速啊飙速的这些的画面，或者是两台机车互相比较比赛的这种的画面，其实在戏院看的也还算蛮过瘾的。

但如果说在我自己呢，对这一次剧场版或者是说近几年剧场版的印象哈，也跟朋友呢，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实习的实习生们没有聊天聊到说，哎，觉得好

像这几次的剧场版的好像推理或者是说反转的部分没有想象当中这么的多齁，就你不会一直在思考说接下来会怎么办，或者是你不会让你那种很明显的怎么到了结尾反而很意外原来凶手是他的那种很强烈的反转的感觉哦。反而可能有些朋友会跟我一样，在观看观赏的过程当中有慢慢的透过一点蛛丝马迹猜到可能的凶手是谁齁，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呢，至少还是有在大家想象理想当中的标准上。其实今年很特别，我记得在应该是上个月吧，好像之前好几年之前的剧场版后，引爆摩天大楼那部呢有重新复刻版，好有重新在戏院上映。那我跟朋友也有到戏院支持，然后看了一下就觉得哦天呐，虽然以前的画风啊，或者是说角色，或者是剧情的编排跟现在很明显不太一样哦，但是看到以前的剧场版就觉得好怀念哦，或者是很喜欢那种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过程。不管你喜欢哪一种版本的剧情的安排，总之如果说你最近要去欣赏这部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的话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呢带着很期待很开心的心情，让自己在下班下课之后可以放松的然后观看一下这部我觉得声光效果很足够，然后一样还是有剧情推理的柯南的剧场版咯。下午的2:56，国一北上在43.2公里的林口 B 之前，外侧路街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仓木麻衣的歌声《Secret of My Heart》。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屏镇系统又到中立转接道一，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43.2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又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74线西向10.6到10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9.8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之前也有散落物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经过以上路况的路段都要小心的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

0: 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5: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4: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5: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4: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如果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5: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6: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 分机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总觉得在北部地区好像窗外的天空变得有一点点黑，后不确定会不会下起了雷阵雨情形。但是提醒朋友，如果你现在准备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好携带雨具备用。因为刚刚有朋友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大约好中心系统遭草屯路段沿线呢，因为下起了大雨后，现在行车视线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好用路朋友准备出发上路之前，记得留心一下好相关的天气预报，以及呢目前好您所要前往的目的地好道路状况如何喽？好，又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跟着好省道台一线北上，好省道台一线北上 369.8 公里，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刚刚接获的最新事故消息。另外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7公里，在中和路段还有水管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转达处理。补充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的 43.2 公里，林口滨之前原本说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加上一辆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北区交通提醒好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一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车多地点记得还是要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咯。

好，持续要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路段。首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好汤汤都是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南下还有从 42.1 到 42.8 公里，这边是刚过宜兰交流道呢。原本后在先前是接获朋友说外侧路肩进行工程，那平林行控现在来更新一下，目前同一个地点后国五南下 42.1 到 42.8 公里的位置呢，改成外线车道后开始封闭要进行道路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国道五号北上是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的外线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

A 之前内存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还有来看到国道二号的最新消息，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路间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通行事故地点，帮我们务必要多加当心。目前事故地点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路间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转达处理了。小的3:15，来听到这首歌曲 One Direction 的歌声 More Than This， 爱你更多。

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约在 8.6 公里的机场系统出口，这边的外侧路检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转达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两台小客车事故等待被

区交控还有相关单位的后续处理。国道3号南下是311公里，在白河交流道之前有个大型的金属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已经转达。另外省道台61线补充提醒，台61线南下的 168.5 公里是线西路段中线车道还发现有个筒子掉落，等待中分局的清除作业咯。刚刚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以上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道路的清扫作业后正在进行当中。不过平行行控现在来回报，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道路清扫工程已经结束，目前换成国道5号往北的头城出口在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经过这边施工地点，记得帮我们留心道路的施工指示，同时也要注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好，要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68到93.5公里哦，刚过右师到新竹 A 的交流道之前，这边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施工同样正在进行当中。再来是长期的道路工程作业，台61线南下12.6到16.6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好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另外，台61线往北还有在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进行道路施工，也是要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后正在进行工程，会暂时封闭，麻烦您配合这边的道路指示改走侧车道通过喽。这边的道路工程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好，先来关心一下现在国道地区的行车状况，发现北部地区怎么好像今天的下班车流比平常还要早一点点拥塞。目前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呢，车速现在已经掉到了20公里以下，非常非常不好走，要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还有在国一西武高架往北，从环北到下塔悠，平均时速现在也掉到了50到60公里之间。在北部地区还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内湖到圆山南下的中坜转接道开始到平镇系统，还有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往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一北上的三重经过台北再到圆山，现在同样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好持续提醒，雪山隧道这段的头城到平林平均车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呢，本来这个路段车子就比较多一点点，再加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目前东向的部分车流现在低于40公里。再来看到是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

好，看了一下南部地区后，持续要提醒在国一北以上的新化系统路段呢，因为受到现场道路施工影响，车速还是非常非常缓慢哦。施工地点在国道三号北以上的349.4公里哦，刚过新化休息站之后，就会发现这边的内线跟中线车道好正在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流量持续的拥塞回堵，看起来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区域多加留心。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

补充一下，省道台一线往北369.8公里，在靠近桥头路段的中线车道这边是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朋友提醒好，过了新华路段之后，受到工程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东向1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现在通通都已经清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告五人的歌声《我天生》。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那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吴依妮的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师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5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心报道。
5: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竹仙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首先看到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209.4公里，靠近中投的南下入口匝道外线车道，说有连结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哦。而且其中这起连结车是出现折干这情形，甚至这边好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看起来这个路段还正在下雨哦，特别特别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目前这边相关的事故单位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了。

在国道三号再往前南下的310.8公里是白河路段，中信车道还有一个枕头大小的掉落物也还在等待清除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国一南下371.8公里在靠近五甲交流道，中信车道还有铁链掉落，同样已经转达处理了。持续提醒国道五号往北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现场进行，国道二号灯巷先前在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九线双向的143.8公里和平路段的散落物现在通通清除完毕。补充提醒，在省道台64线西向16.1公里，刚过江子翠交流道外侧车道是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好，现在也还在处理当中。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看到台74线西向，原本在10.6到10公里的西屯路段，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跟其他的散落物，现在通通都已经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9.4公里，靠近中投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发生一起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其中连接车甚至是折杆着的情况，导致目前后方几乎没有办法通行，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缓慢的通过。那目前远景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不过这起事故处理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时间，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在209.4公里的中投入口这边，发生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经过中投再到雾峰，平均车速现在只有20-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1.8公里，是靠近五甲交流道中线车道由铁链掉落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另外，国一南下的60.3公里，在刚过中立转接道的位置，还有大片的木板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大湾到永康路段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补充其他的车多地点，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匝道，下班车流慢慢开始拥塞。台64线西向16.1公里，在刚过江子翠交流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新北交控特别提醒，后方现在回堵高达1.6公里的车流，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咯。省道台61线南下168.5公里的限行路段，先前说中线车道掉落的筒子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台9线的双向143.8公里，在和平路段的掉落物目前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国一最新消息，北上来到了286公里，刚过新营地棒转，发现一部连接车行驶在外侧跟外侧路间，不过行驶的状况摇摇晃晃，非常非常危险，周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

下午的3:49，同样好来更新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从内坜交流道开始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目前从三重到圆山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提点路段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从新店交流道开始到了安坑中和，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排队，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另外，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同样是车多回堵，时速现在40到50公里之间。北部地区还要提醒，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是大竹到。

好，中部地区只是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这一段，受到中投入口匝道这边连接车跟小货车的好事故影响，目前后方呢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另外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这边呢，同样受到道路施工，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端车速不到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

在国一南下的 60.3 公里是刚过中立转接道，刚刚说到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朋友特别贴心提醒上面还拴有铁栓掉落情形特别危险，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63.8 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的路肩是故障车停放转达处理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的中和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水管，北分局提醒现在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52，这首歌曲郭家伟的歌声《那片海滩》。

省道台84线西向在 20.4 公里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很多的碎石头散落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88线东向大约在 5.8 公里靠近大寮，还有一带的米呢，目前是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咯。唯一往北 271.5 公里的水上路段路肩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国道3号往北270公里的谷坑系统内侧车道有旅梯。国三继续往前北上107公里，在刚过香山路段这边是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南下 60.3 公里，过了中岭转接道，中外线车道大片的木板掉落，只需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最后再次提醒，国道3号南下 209.4 公里，靠近中投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了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其中连接车有折干车的情形，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那目前这边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过，后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南下的乌日交流道开始平均车速都已经不到20公里，有严重拥塞，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3:57，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来自倒车入库，留给年轻。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and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0.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在63.8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71.8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71.5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225.8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09.4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6.1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6公里。台63线北上9.8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20.4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间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5.8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有一袋的米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马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7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23，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5号在北上 12.1 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倒是结果说已经撤除了。国道5号南下 42.1 到 42.8 公里外侧路肩原本的施工，目前接获说已经撤除。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76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中线车道两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63线中投公路在北上 9.8 丁台路段要往大里方向，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边，然后上头还有钉子，哇，压过去不得了。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小碎石头掉落在这里。台88在东向 5.8 公里接近大良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袋米掉落在这边。国道1号在北上 271.5 公里的水上路段车辆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3号在北上107公里的香山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你所在地有在下雨吗？部分的区域有开始下起了午后雷阵雨，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两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吴美玲所带来的歌声《当兵立村西塞兵楼》。

国道五号先前在北上12.1公里哦，蓬山隧道哦，才刚说完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现在纠结货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台63件中投公路丁台路段，这个有钉子的大木头还是掉落占用在车道上头，请您特别特别小心闪避。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台63线的中投公路这里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是。好，对，就单纯是车子很多。台88在东向的5.8公里大寮路段附近有一袋米掉落在车道上头，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路段哦，车辆抛锚停放在路间，请您特别小心。才在说部分区域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关系，真的下起了比较明显的雨势，雨中行车请您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刚刚在接到国道一号在南下60.3公里的地方，在60.3公里的地方说有大木片掉落在这边哦，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哎，才刚讲完这个掉落的现场，已经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原本蓬山隧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也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好了。如果说你的所在地天色比较暗的路段，也要麻烦您哦，车灯记得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刚刚是来自于郭中友的歌声，在国道十号这边西向11.3公里燕巢路段过后啊，说中线跟内线车道大型的掉落物现场，要麻烦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在台64线西向16.1公里接近，我来看一下江子翠路段这边的状况哦，是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在台88东向5.8公里大寮路段这边一带米掉落，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9.8丁台路段这边，先前说有木头上面有钉子在这边的情形，也要请您小心的闪避。

来自于陈势安的歌声，我坠落你自由。4:25，好，陆陆续续告诉我们，在台64线呢，东向的中和往板桥，西向的西向的板桥往中和都开始车多了。另外，北上的台65线新中英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南下土城一往国道3号的方向，南下板桥往土城一的方向也都是车多。好，在很多人不断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中投公路这个丁台路段的木板哦，现在终于接货状况排除了。国道10号在西向11:3公里。燕巢路段过后有大型的掉落。

不晓得什么东西，就掉落占用了内侧跟中线车道，两线车道被占用了。好，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

0: 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1: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0: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吉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1: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0: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中免试入学在今天放榜，今年一共有12620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99.21%，比去年还略低了0.42%。招生缺额将近有3.4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3: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瓶。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两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了，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了，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5: 第二是引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引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经过网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

0: 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是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视为强烈等级，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就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世
1: 间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女人心事》。在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的鹿竹交流道，大货车、槽车跟五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糟糕的是，其中还有一部大型的车辆翻覆，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还过得去吗？两部大货车、一部槽车，还有五部自用车，其中还有一部大货车翻覆在这里耶。好，往南的方向，在339.9公里的鹿竹交流道这附近，可以的话赶紧下来，不要再过去，我们赶紧避开这些道路来通行哦。我来看一下目前回堵的状况，待会有最新的消息再赶快告诉大家。因为第一，它车辆车体数量很多，第二又是大车小车都有哦。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107公里的香山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排除了。台84线西向20.4公里麻豆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很多小碎石头掉落在这里。台66在东向的杨梅到平镇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的鹿竹交流道车速缓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起事故开始堵车了？好，雪山隧道哦，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往北就是往南港的方向，在16.1公里快要接近出口处了，说内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雪山隧道在往北的方向，往平林方向接近出口处这边有一部抛锚车辆停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迷先生的歌声都是浪漫害的。好，先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39公里鹿竹路段这边，339公里鹿竹路段这边的原本事故现场哦，因为真的还蛮严重的哦，两部大货车，一部槽车，五部自用车的事故，还造成一部大货车整个侧翻在高速公路上面，南下339.9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只有一线车道，只有最外线的一线车道可以勉强通过，所以造成后方车流现在一下子就回堵了339公里，所以堵到了鹿竹交流道了。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堵超过了鹿竹交流道，从仁德服务区开始就车速越来越慢，都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正在进行处理。因为只有最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可以勉强过，所以呢现在后方堵得很严重，可以当我们先从鹿竹交流道下来好不好？如果你赶时间，建议你先从鹿竹交流道下来，因为过了交流道之后才会发现这一起事故，只有最外侧一线车道可以勉强过，是两部大货车，一部槽车，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还造成一部车辆的翻覆。好，国道五号这边的雪山隧道北上接近16.1公里，雪山隧道内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

来自于帕拉斯乐团的歌声，想和你在一起，4:53。好，赶快提醒大家，你会说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过后，今天怎么会这么堵车？是因为发生了大型车辆的事故哦，两部大货车、一部槽车，还有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堵住了。现在果然从仁德服务区开始就车速缓慢，过了鹿竹都快要定点不动了，都是因为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那因为第一车的数量很多，再加上呢又有一部货车侧翻在车道上头，现场只有最外侧一线车道可以勉强让您通过。那对象怎么也堵住了，是下班了还是好奇观望？好了，所以呢双向车流在鹿竹交流道之前都很难走。那南下是过了鹿竹交流道，北上是鹿竹交流道之前都开始车速越来越慢。可以的话，再往南的驾驶朋友，我们先从鹿竹交流道下来好不好？先从鹿竹交流道下来，因为这起事故可能处理起来还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是两部货车、一部槽车跟五部自用车的追撞，还有一部货车整个翻覆在车道上头，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号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9.9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发生两台大货车、一台槽车以及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其中一台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16.1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1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20.4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散落。台九丁线北上25.1公里的地方路面有落石，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姐呀、啊。哦，好的，读下几只路后哦，我省得冻脚哦。一下的路当风食材老起菜，真紧爱冻死你呢。
1: 哎呦，真紧么？平安就好嘞。唔过讲到食材，唔要谈讲强制去查经营保险，爱提高保险经验嘞。
0: 强制去查经营保险，佮唔系查主当年都爱投保嘅吗？提高系嘛个意思啊？
1: 就是达十数岁人，达十四股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死能给付经验，提一等死能给付经验，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的等级死能给付经验，每强用比例增加。
0: 哇，这个是在6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我用个啥呢？
1: 我注意哦，我在115年7月初1以后发生的交通事故，漳州得用300万元的标准。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提高保险金额，对受害人也是受害人的无下人，都做得有所天数哦。
1: 错啊，古手喜茶、忌茶，含有迷信天通两零茶的茶主，听从爱记得准时调保，补充期间没补充骗人，
2: 补充升级安心加批，强制喜茶自营保险给付标准，非115年7月初1开始，大家受害人、大家事故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死能给付的金额，第一等级死能给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等级的死能给付金额每共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是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0: TPA 播送基金提供。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萧煌奇所带来的歌曲最近的秀景能心美郎。好，国道五号北上收雪山隧道内 16.7 公里先前说接近北上出口处的故障车停放情形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主路段车多，北上也车多，南下这起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国道一号南下，请你赶快从陆竹交流道，其实先前说请你从陆竹交流道，其实不止，从仁德交流道下来其实会比较好，因为堵得越来越严重了。过了陆竹交流道之后往南 ,339.9 公里，两部大货车，一部槽车，五部自用车，还有一部大货车侧翻在车道上头，先前说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堵得很严重，从陆竹堵到了仁德，可以的话我们从仁德交流道赶快改道，从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来改道，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然后北上呢，可能也是因为好奇观望，再加上下班车流的关系也给堵住了，所以双向车流都好辛苦。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每个人生命中都不可或缺的话题——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呢？比如说，有一种朋友叫 KTV 战友，你们见面的地点永远在 KTV， 只要音乐一响，他就是那个拿着麦克风不放手的灵魂歌姬或歌神。

0: 而其他人则是100分的应援者。当然也有那种不断帮大家点牛肉面水饺的专业美食家，老是问朋友们够吃吗，还要不要再加点呢？
1: 再加点个水饺好不好？
0: 跟这一群朋友在一起啊，就是很嗨很热闹，燃烧大家的热情。还有一种叫酒肉朋友，心情好要喝，心情不好更要喝。你们的对话通常伴随着冰块撞击声，虽然啊隔天醒来可能忘了昨天聊过什么，但那种朋友意气相挺，酒杯相撞的快感，是一种在微醺中理解彼此人生的感觉。当然还有那种打扮得漂漂亮亮，约在网美咖啡厅喝下午茶的闺蜜，见面前要先确认穿搭色系，见面后要先拍20几分钟的照片，修图修到菜都快冷掉了才开始聊心事，而一聊起来啊就没天没地了。这类朋友呢，彼此同频率，配合度高，两小无猜的友情。又或者呢，是有一种叫虚拟战友，虽然现实中没有见过几次面，但在电动的世界里，他是最照你的补血师，会跟你交换卡片宝物的战友。然后呢，还有一种朋友是那种在读书会、工作职场上一起拼命的朋友，你们需要敦促彼此，需要互相照应，互相克服困难，互相抵御其他的共同敌人，例如考试、老板。这些朋友都很棒，但当我们

电力耗尽，累到连话都不想说的时候，还有一种朋友，他的存在不同于以上所有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关键字 Couch Friend。Couch Friend 这个词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红，最早呢是由一位洛

焦点亮的陪伴。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个情境，如果呢是一般的朋友要来你的家里，你可能要先收拾客厅，把乱丢的衣服塞进橱柜，甚至还得烧个水，切个水果。等他按门铃的时候，还要热情地说：“欢迎光临，快请进来坐吧。”但如果今天是 Couch Friend 呢？他敲敲门，你懒洋洋地按了个对讲机，喊了一声：“门没锁，自己进来吧。”他进来之后，连招呼都不用打，直接熟门熟路地打开你的冰箱拿可乐，然后倒在沙发的另一头。而你呢，甚至不需要从手机萤幕抬起头来，你们两个就这样窝在沙发上，各自滑着手机，半天呢都没有说话，空气中却完全没有尴尬，只有满满的自在感。这就是 Couch Friend 最美好的地方，把你家当成自己的家。在他们面前你不需要表演，你可以穿着那件领口已经松掉的旧 T 恤，素颜，甚至还有一点邋遢。你可以尽情展示你的负面情绪，不用假装很有活力，不用思考话题，可以一起看一部无脑的烂片，看到笑点的时候对视一个眼神，不用解释，彼此就懂那个笑穴在哪里。这不是社交，而是一种共存。为什么长大后的我们会这么渴望 Couch Friend 呢？大家有没有觉得现代人的交友有时候像是在做投资？我们会去想，这个人对我的事业有没有帮助，这个聚会去了能增加什么人脉，参加活动要社交，要打扮，要递名片，要思考怎么回话才得体，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消耗我们的电量。有关系教育者曾经说过，人类本能上渴望亲密与安全，那种能让你素颜瘫在沙发上废话的人，象征着一种深刻的亲近。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都被工作、家庭、责任塞满了，我们需要一个出口。那个出口不需要昂贵的餐厅，不需要精心安排的行程，只需要一个可以容纳你所有不堪与真实的地方。但这里也要让大家明白哦， Couch Friend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种默契通常需要时间的累积，可能是以前熬夜赶报告的同学，或者是因为某个兴趣一起坚持很久的同好。要拥有这样的朋友，也是需要一种缘分和累积的。如果你身边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因为他接住的不只是你的空白时光，更是你最真实的灵魂。而虽然沙发朋友很疗愈，但我们也别忘了谢谢那些功能各异的好友们啊。我们要谢谢那位总是把气氛炒热的 KTV 歌王，是他让我们的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尖叫跟欢笑。要谢谢那个会揪你喝下午茶的闺蜜，让你在忙碌中还记得自己值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其实啊，每一种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它存在的独特意义，有人陪你疯，有人陪你冲，有人陪你静静的耍废。正因为有这群个性迥异的人，我们的人生才不无聊啊。所以珍惜每一种朋友吧。我是艾琳娜，我的朋友们在等我了，我们下集见咯。

国道十号在东向靠近民族路交流道的入口处，哦，说外线车道有正在进行拖掉车子的状态，不晓得是事故还是抛锚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道陆竹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车多，事故现场在往南 339.9 公里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就送上雷晴这首歌曲献给朋友。

来自于浪威市长 Wang 所带来的歌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0.8公里，有原本南桃园路段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服务区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南下的351到352公里新化服务区的外线车道也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在台九丁线北上，原本说在25.1公里出现了落石的情形，东分局说没有看到了。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媒体人石柏明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男子准备搭机离境的时候及时拦阻。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下午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依林报道。
2: 媒体人石柏明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三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3: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

0: 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1: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中麟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中联、福茂以及福寿三家业者没有依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依法各采取最高300万元的罚款。陈韵涵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南桥在6月10号自主检验发现油品苯偏皮超标后，陆续通知上游业者，中联、福茂及福寿均已知悉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但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因此依法各采处300万元罚锾。
4: 从上个礼拜事发的第一时间呢，那我们台中市的政策，我们都采取最高的食安标准，也就是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那我们不但全揭露，同时呢，我们也采取全下降，不管你的里面比例掺杂多少，即使是20%以下，台中市政府都要求全部下降。
3: 食安处指出，市府获报后立即启动跨局处查核，截至目前已累计查核市场、夜市及食品业者677家次，并没有再发现新增问题油品批号或品项。教育局及社会局也完成学校、幼儿园及公餐单位清查，确认受影响油品均已下架或停止使用。台中市政府表示，将持续追查污染来源及问题油品流向，督促业者完成下架回收，改善制程及品质管理，并持续公布最新查核结果，强化食品业者自主检验与异常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推出英语 AI 教科书，透过专属 AI 虚拟角色皮卡，为新竹市学生打造一对一高度互动的智慧学习环境。张韵报道。
5: 新竹市英语 AI 教科书此专案将在地的文化生成式 AI 语音与 4D 沉浸式全息技术深度整合于教学系统中。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那里面的这个就是 AI 老师呢，就是我们的新竹市吉祥物皮卡，透过跟皮卡的这个对话呢，可以比跟真人在对话英语的时候要来的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并且可以大胆的将自己的口说能够练习得更好。
5: 在课程设计上，教材巧妙融入香山湿地、新竹市立动物园、南寮渔港、城隍庙等在地的文化场域，使学生能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实践英语。东门国小林定宇同学说，
7: 因为它不仅能让我学英文，还可以让我能知道这个新竹的景点。
5: 透过导入皮卡 AI 虚拟学伴，打破传统单向教学的框架，让双语教育结合新竹在地的风景与文化，真正做到越在地越国际的目标。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和台东多云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30度，花莲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于木村拓哉的最新单曲《芹菜》。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5.8公里，有台中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37公里的中和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汐止系统交流道过后，说小货车、大客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树林路段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台六六在双向杨梅到平镇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机场支线在东乡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汐止系统交流道过后，大概在11.8公里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大客车的事故。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好，先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35.4公里，过了中和隧道这边，自用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杨梅平镇，平镇杨梅持续车多不好走。今天的事事都平安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7公路警察大队的警务员兼组长朱启东朱组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友人，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组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来谈有关于在高速公路上面安全距离保持好，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哦。尤其是在这些日子来，天候变化的这么剧烈，这个午后雷阵雨多么的可怕哦，安全距离就相对来的更加的重要。好，到底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谈这样的话题？是大家都不保持好安全车距吗？
2: 因为行车安全距离在高速公路这个车速非常快的状况之下，因为你必须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突发的状况。
0: 对，
2: 然后千万不要有跟车太近的习惯。尤其在天雨路滑或是路面潮湿、浓雾、强风、大雨等天候欠佳的状况，或是夜间行驶，或是在下坡的路段或隧道内等特殊的路段。安全距离就一定要适度的来增加，它除了维护你本身跟他人的安全以外，然后呢，这样才能够造成才能够让彼此之间的安全啊，能够有适当的距离。然后如果驾驶人如果疲劳的时候，因为判断危险所需要的时间会增长，那连带着你反应的距离也会拉长，那所以呢，如果在潮湿的路段的时候或是下雨天，那因为刹车停止距离将会比干燥的状况增加2倍以上，所以在这个天候状况不佳的时候，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更为重要。
0: 那我们在交管规则当中对于安全距离有什么样子的规定呢？
2: 在高快速路安全规则第6条有规定啊，就是汽车行驶在高快速道路的时候，两侧的距离啊，在正常天候下有相关的一个规定。那大型车一般车辆速率在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2啊，例如如果小型车现在目前你行的速度是100公里，那就是除以2，所以你就是要保持在50公尺以上。那大型车的部分，车辆速率每小时公里数值减20。那如果例如你现在的行速是100，那你的减掉20之后，大型车你就必须要保持在80公尺以上。然后如果你在浓雾、浓烟或者强风大雨、夜间行车的特殊状况，安全距离你就要适度的去增加，然后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那如果行驶在长隧道的部分呢、就是指4公里以上或是经主管机关公告的隧道，小型车要保持5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在这边提供用路人一个判断50公尺的距离，在长隧道里面会增设一个消防栓箱，栓箱之间的距离就是刚好50公尺。所以你小型车如果你要在行驶隧道的时候，最好的判断方式这样就可以很明确来判断你跟前方的安全距离是不是有达50。那如果是大型车的话，就是要保持100公尺以上。那如果遇到隧道内道路拥塞或是事故或其他的原因造成车速降低20或是停止时，原则上就是要保持20公尺以上。
0: 那如果说今天不维持好安全的距离，罚则上面怎么算呢？
2: 依照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2款的规定，汽车行驶在高快速道路

0: 或是设站管制道路，未依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那小型车的部分，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以下罚款。
1: 嗯，
0: 那大型车驾驶人就处新台币4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1: 嗯，
0: 那如果是载运危险物品的部分，就处罚6000元罚款。
1: 哇哦，所以你看罚得很重哦，可见安全距离它真的是很重要哦。好，那刚刚也说了，刚刚小型车是车速除以2，大型车是车速减20，对不对？那一般道路上面要怎么样来大概测量一下我有没有足够到50或是足够到80的这样距离呢？
0: 在高速公路上，那个车道与车道间的白色虚线，可作为参考值。那每一段的白线的头端跟下一段白色的头端的距离就是10公尺，或是你用白色的尾端跟尾端之间的相距距离都是10公尺。
1: 嗯，
0: 那车道线就是有画白色线端的，就是车它的段长是4公尺，
1: 嗯，
0: 间距之间是6公尺。
1: 嗯，
0: 假设如果你行车的安全距离是为50公尺，
1: 嗯，
0: 那你就是要保持5段的白线的距离，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来是50公尺。那刚刚有说明到，如果在长隧道里面，那你也可以把消防栓箱作为一个参考值。
1: 哦，消防栓一个就是50公尺嘛，对不对？
0: 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是50。
1: 两个，对，两个之间就是50公尺。
0: 对，
1: 好，所以在这个长隧道内，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大概去测量一下够不够，足不足够啦。好，
0: 对，
1: 那除了这个安全距离的法则跟大家必须要遵守的地方，我们还有在哪里要提醒大家呢？
0: 哦，这个在这边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近期因为毒驾的事件频传嘛，所以本局现在有扩大拦截执法力道啊，对于毒驾行为绝对抱持零容忍态度。
1: 嗯哼，
0: 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
1: 嗯，
0: 那毒驾行为一经查获，除了依照道路安全处罚条例面临最高罚则12万以外，
1: 嗯，
0: 然后要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1: 嗯哼，
0: 然后并吊扣驾照1至2年。那如果驾驶人企图规避检查，拒绝接受毒品检验，直接面临18万的重罚，然后要吊销驾照的处分。
1: 是。
0: 那除了行政罚款以外，毒驾如果触犯了刑法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一例一，来移送法办，然后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好，所以还是要再呼吁驾驶所有的驾驶朋友，毒驾，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是不是？
0: 哎，没错。
1: 嗯，我们高速公路上面车子又多，然后所以呢，一旦有这样子的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嘛。
0: 是的，因为你是用毒品或麻醉药品之后，会影响你身心状态的物质，导致反应迟缓，
1: 嗯，
0: 注意力下降，
1: 嗯，
0: 判断失准，所以极容易发生追撞、擦撞、翻覆或二次事故的状况。
1: 嗯，
0: 那为了维护你自身跟用路人的安全，
1: 嗯，
0: 所以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这样的话让各位用路人在行的安全上更有保障。
1: OK， 所以一定要记得，拜托哈，吸毒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了。那你今天又再来开车，就是违法，再加上违法，真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拜托拜托啊！毒品这些东西，尤其是在处驾期间，不要对他保持任何的好奇心，不要就是不要，勇敢的说不嘛，是不是？
0: 对的。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组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0: 好，再见。
1: 谢谢，好，拜拜。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北上呢，持续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11.8公里，过了汐止系统交流到外线车道小货车大客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4号东向4.5公里，潭子说往潭子方向，说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之间，大概在东向4.5公里的外线车道，安全带扣环掉落在这里哈。啊，从车上掉下来的吗？那这台车还有安全带吗？好。

哦，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走走停停的，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台74线在西向往潭子方向说中线车道有钱包跟零钱散落满地，哈哈，掉在路中间。好，西向 18.8 公里的地方，证件、钱包、零钱撒的到处都是，就一个钱包撒出来了啊。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杨梅到平镇，平镇到杨梅都是车多，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1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3号北上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再补充，还包括在国道3号南下九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观音山隧道往东的方向持续都是走走停停。0800-0000-123 0800-0000-123。先前堵车堵得很严重的国道一号过了鹿竹交流道这一起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回堵车流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5到165.8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

自于郭靖的歌声聊天，在台七十六线北上八卦山隧道，今天晚上八点钟到十二点钟，内侧跟中线车道、内侧跟外线车道会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到时候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

0: 点十三分，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先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志平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班这个尖峰时段的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上来一路到云山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五股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有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五股出口，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高工局，从36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已经回堵到这个桃园交道入口了。提醒要从桃园交道入口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们，要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主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就是外侧车道的车行速度是会有停等的状况。往南机场系统呢，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机场系统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呢，车行速度就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交流道出口呢，也回堵到优势交流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这个杨梅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竹北交流道，一路到新竹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交流道开始96公里，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的，主要受到竹北交流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就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从内坜交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从这个内湖南京东路一上来一路到西子端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在北上15.5公里这个内湖市道有一部故障车，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往北目前西子交道出口呢已经回堵到这个西子端了，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民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请您互相礼让了。往北过的西子系统一路到五鲁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行进，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呢，梯顶入口呢是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从梯顶入口汇入的时候，大家要互相礼让了。往南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五股转接道要下五股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梯顶交道上来从1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咯，一路到西子端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大园到大竹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这个福德隧道入口，以及往南呢，从这个碧潭隧道到这个安坑隧道入口呢，目前都是。

车多的，尤其安坑入口车行速度甚至呢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这个综合交流道，从这40公里开始一路到土城交流道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车多的状况，尤其土城入口车行速度

0: 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在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是双向车多的，车行速度也都是可以，不过车行速度目前是可以提升到这个60到70公里了。国道4号目前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呢，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从这个国道4号东向要汇入台70是中章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请您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这个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以及仁德呢，一路来到鹿竹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心情。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目前都还在疏解当中。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冈山一路来到高科路段，目前呢是车辆比较大的，尤其冈山入口到这个高科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8号目前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吉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概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目前西向呢顶尖系统出口是车多的，过的这个顶尖系统到左营段呢，车行速度呢也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目前我们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大巴以威所带来的歌曲《希望对不起》。在国道一号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路的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到252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大帆布掉落在这边。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出口匝道这边车子越来越多了。

Arkis 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在北上16公里东湖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台88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好了，6:28，时间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现在睡觉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逼近，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考中心明天公布具体日期。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重罚1亿6000万，创开罚最高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莹耀说，
2: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

0: 报道。
1: 江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都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尤若纯报道。
4: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5: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锾。
4: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石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20%以下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6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2.6%，是最近十七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7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游淑燕的报道。
6: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4.14%。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7: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6: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7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

0: 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新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2: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2: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因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义林报道。
4: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3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5: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4: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2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3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近节的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6: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陈洪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洪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2: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1: 陈洪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2: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1: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洪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 痘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刘柔淳报道。
4: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长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长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我们预计呢，这个长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4: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陆竹路段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布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吊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2: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依妮的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硫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5: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4: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家工研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工研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al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工研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7: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6: 国家工研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

0: 期待借由 Sammy 串联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诈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以诈欺取财罪判处1年2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迟迟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告。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2: 主嫌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有9成7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4: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3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96.1%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5: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3大原则。
4: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进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晨的报道。
6: 根据国建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7: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6: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迎来暑假高峰，预计今年的运量有望突破5000万新高。杨欣的报道。

0: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七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两天一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1: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一到六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0: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七八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焰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

到施工。国道5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88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3: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2: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3: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2: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3: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3: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4: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Taylor Swift The Cruel Summer 当中这首歌曲就叫做 Cruel Summer。 好，泰勒斯最近的一个新闻呢是什么呢？是世纪婚礼哈，即将要来，诶，是即将还是已经结了？ Anyway， 他的新婚的这一个消息呢，在全世界是另外一桩所谓的世纪婚礼的好消息。好，另外一个很大家需要好好来了解的消息是台风动态的消息哈。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持续的去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然后如果你已经有所一些行程的安排的话呢，也要积极的去追踪你的行程，不管是场馆方、主办方，或者是像我周末跟朋友有约聚会的，有约来宾要访问的，都请主动的与对方来联系，来讨论其他的备案或其他的时间吧。他们是凯尔跟孙盛希的合作歌声 Jackie。

7:16，西西森盛西跟凯尔的合作单曲叫做 Jackie。 在道路状况上面来看一下，下国道三号双向的新化休息站路段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双向高架路段的杨梅段路灯都是没有亮的。在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雾峰系统还有国姓二号隧道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掉落。国道五号的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间机车误闯，他是 Karen C。

比如说新到一个环境，新到一个社团吗？或者是大一的新生训练吗？或者是在这种比较有团康要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比较容易有这种团康的游戏或活动。再接下来呢，就是成年之后的跟这个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呢，就来玩玩转酒瓶的游戏了吧？是不是这样说的？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讲到酒就一定要说什么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喽哈。23分来看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好啦，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目前呢确定会影响或者最会影响台湾的时候会在礼拜五跟礼拜六，而在礼拜四7月9号，估计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了，特别做好防台准备。

有玩过一个游戏吗？真心话大冒险。听完 Karen CC 的 Baby Eye 之后，她是 Tyla 泰拉的歌声， Tyla 同名专辑歌曲叫做 Truth or Dare，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应该是在高中大学时期，尤其是在

加加跟 OZ 的歌声叫做 House Party， 7:26哦。好，待会的7:30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凯尔，歌曲叫做 Gone，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不止自然威胁没有国界，人为的威胁同样如此。台湾位于地缘政治的第一线，面对更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政府将持续和业界合作，从三大方向强化台湾的自然韧性。朱瑞森报道。
2: InfoSec Taiwan 2026国际资安组织大会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致辞时表示，这是一场由社群驱动的国际资安盛会。台湾民间不仅展现丰沛技术能量，也展现公司协力与跨国连结的能力，在生成式 AI、 自主智慧系统等技术快速普及下，过去的资安防护已经不能全面适用，反而出现许多新漏洞，因此必须重塑全球科技架构与社会信任。
3: 资安的威胁没有国界，我们深知资安不仅是国安，也是全球安全的关键。唯有透过国际合作、情资分享以及跨社群的与产业的协作，才能建立一个主动防御能力的韧性跟信任的一个新边界。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将从完善法制与规范、强化供应链安全及培育顶尖资安人才等三大方向与产业合作。对于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重新思考定义资安防护的方式，政府会持续与各界合作，守护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宣布破获中共网军厦门市女帝信息科技公司伪冒国际记者，对台湾政学界人士交涉工程攻击案，提供 LINE 账号给网军的李姓陈姓被告今天获缓起诉。任兰心报道。
4: 法务部调查局查出，中共网军假冒国际记者，锁定台湾政学界人士，发动社交工程攻击，刺探机敏资讯，并散布恶意程式，企图骇入电脑窃取资讯。台北市调处科

0: 这样潘继祥表示，李姓男子受中共网军指使，搜集赖账号出租，再由网军假冒国际媒体记者，以采访邀稿为由，接触政学界人士，寄送夹带恶意程式的加密软体，诱骗下载安装。
1: 查获李姓及陈姓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搜集手机门号注册之赖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与大陆网军使用。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对两名犯嫌为缓起诉处分。
0: 调查局查出，中国一名红星网军曾冒用天下杂志总编辑 ICIJ 成员陈一山身份，向立委助理邀稿并寄送恶意邮件。调查局提醒，切勿轻信陌生赖讯息或不明邮件连结，也不要将手机门号或赖账号提供他人使用，以免受到骇客入侵或误涉犯罪行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凝聚中央和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一连两天举办了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今年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吴依妮报道。
3: 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邀请到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分享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 SEL 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4: 有一个比较代表的案例是，如果我的心情是一道料理，小朋友可以写出他的心情像酸辣汤、像刚出炉的面包有幸福感。当他在做这些文字的书写跟讨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比喻跟模写，他也在整理他的内在的情绪，然后形成负责任的决定。
3: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驹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5: 最近他都说老师不要再讲了，我会了，那个歌好恐怖，一直听一直听，莫名其妙我就记起来了。
3: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经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为了使旅客购物流程更加便捷，财政部预告修正免税商店设置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文，删除售货单需经购货人签名规定，旅客购买免税商品时不需要在售货单签名，可以简化结账流程并缩短等候时间，并降低签名样式等个人资料外泄风险，预告期间到今年的8月31号止。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

0: 前行。
1: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2: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1: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2: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1: 那我该怎么做啊？
2: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1: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2: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2: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3: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2: 好妹妹，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浩。

这个也是金曲歌后来着的哈，李竹新碎专辑，这条歌是 Sakura Gunshot， 7:44。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96公里，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掉落；台82线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哦。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往雾峰系统国姓二号隧道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掉落。这个是即将公诞二次公诞的许富凯，前段时间发行全新专辑，叫做《阿阿比》，几条歌是秀蹦。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喜欢我，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Summer》，没错。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7月7号。然后紧接着小暑过后呢，这个台风就在后面了哈。接下来的大暑是在7月下旬。用教育朋友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越来越热吗？或越来越夏天感的一个时节了吗？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这里是有油渍的。台61线南下2.96公里的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掉在这边。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它是高凌风《姑娘的酒窝》。

高凌风大哥钱不够用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姑娘酒窝，是怎么样？有没有听过姑娘的酒窝笑笑是这样吗？台82线东向 3.2 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是有油渍的，台61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来跟着节奏感咯，黄丽版本的我心已打烊，但是待会8点钟要来会诊整点路况。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Serap， 歌曲叫做 Not AI。今天法律连线，我们就来聊聊跟 AI 有关的内容。我们欢迎泰宇法律事务所的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讲到 AI， 现在好流行，好流行哦。你要跟 AI 问答，他都会给你解答，但是他都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不代表完全正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AI 可以帮你做图片稿设计耶，可是做图片稿设计有些时候是会触法的吗？好，所以在 AI 生成的图片，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有很多的这种deepfake 啦，我们移花接木人脸到情色的图片上面啦，这些东西我们到底要在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了解呢？到底这个合法与否，担心法律责任是怎么样子来做界定的呢？律师，
1: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啊，随手都可以透过 App 的一个程式生成一个 AI 的图片。
0: 对，
1: 那这个图片背后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或可以规则的人呢？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最常见的问题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说 AI 生成的图片它到底有没有著作权？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使用 AI 来模仿他人的画风、角色或者是照片，会不会有侵害他人的权利之余？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如果生成一些名人啊，或者是素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假图片，那会不会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还有个资法，甚至会有涉及刑事责任？所以AI 的图片并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涉及这个著作权法、人格权，然后民事的侵权行为以及刑事责任交错的问题啊，可惜大家都用得很开心啊，任意散布。那这一些法律的观念啊，尚待厘清啊，最后会整个的实务架构就是完善之后呢，可以建立大家一个整体的法治概念。
0: 好，那刚刚其实透过这个AI 所生成的照片的常见问题，我们第一个要来了解到，因为它其实这个法律也是有这个国界跟地域性的限制，在台湾这个地方 AI 所做出来的图片，我们有著作权的吗？
1: 目前啊，我国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实务的大方向啊，仍然是以人类创作原则，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创作的表达，那不是机器自动产生的结果。那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是在 App 上面输入请画一张夕阳下的台北

0: 101。
1: 嗯，
0: 最后呢 AI 自动产出的这个图片，那这张图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机器所产出来的结果。
1: 对，
0: 那它并不会具有这个著作权啊，也就是我们换句话说啊， AI 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法律上保护的是人的创作性的表达。
1: 嗯，
0: 所以现在目前根据经济部智慧产局的规范啊，纯粹是利用指令啊，由 AI 来独立生成的图片，因为缺乏人类的这个精神力，它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属于公共财产。
1: 嗯，好，刚刚讲到的是 AI 生成图片，我就给一个指令，它长出一个照片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是针对AI 生成图片，我请他再修改哈，这个101的东西你可以再帮我加点太阳吗？你可以帮我放到丛林里面吗？我再反复修图用 AI， 这可能会有著作权吗？
0: 嗯，这就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是针对 AI 所生成的图片啊，如果人类把自己的价值针对这个图片啊，已经投入了足够的创作性的选择，那比如说使用者反复的去选图，甚至有的人会针对这个 AI 的图片去安排构图、局部修图，或者是加上自己拍摄的素材，甚至后置调色啊、剪辑排版啊。对，那这个成果如果可以看出是一个人的审美的判断与创作的安排，那么人类创作的这个部分呢，人可能会受到保护，进而可以主张享有著作权。
1: 好，所以说如果你针对这个 AI 生成的图片，你再反复修图，你再加入其他你自己来的元素，或者是你再用其他的东西再去做修图，再用 F 重复的去做，它是有可能会让你有这个著作的权利。好，再来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风格产生器啦哈，我们前段时间最常看到的，比如说我想要吉普力风格的这个话术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我想要是点阵图的内容，我用 AI 把我的照片变成吉普力画风，或者是疑似吉普力画风，这样到底会不会有侵权行为？
0: 嗯哼，基本上啊，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模仿风格啊，通常并不等于会侵害著作权。
1: 嗯，
0: 因为著作权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达，它并不保护这个抽象的风格、画风或者是概念。那例如水彩风啊，你刚刚说的吉普风，或者是厚涂风，或者是日系动画风，
1: 对，
0: 甚至最后张大千的这个风格等等啊，
1: 对，
0: 这个本身呢、是不容易被某个人所独占的，
1: 是
0: 啊、所以基本上是不会造成侵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这个 AI 产生的图片已经高度的近似某一个画家的某一个具体的作品，
1: 嗯，
0: 或者是 AI 是直接重置特定的角色，图片，人类风格或者是特殊场景，这就有可能会这个构成这个重置或改作的一个侵权，就是侵犯著作权了。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实务上判断通常会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作者有没有接触原创作啊、那以及这个两个作品之间有没有达到实质的近似，进而判断利用 AI 所生成的图片有没有侵害他人的著作权。
1: 好，所以这样好，比如说我把我卡尔本人的照片拿去做成，说好，请帮卡尔照片弄成类似吉普力风格，好，这样子基本上不会侵权。可是如果我把我自己穿得很像吉普力里面的，比如说白龙这个角色好了，我再把它 AI 化，那是因为跟那个角色很像哦，所以这可能就会有侵权的一个行为，是这样讲的。
0: 是，没错，没错。
1: 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这个 deepfake 的可能性，因为啊，现在有好多的名人，不管你是网红，你是政治，你是艺人等等的，我们用 AI 来生成名人的照片，生成政治人物的假的图片。可是我们啊，就想要来讽刺一下时事啦，我们来搞笑一下，我们做一些网络迷因啊，这样是有可能触法的吗？
0: 利用这个 AI 生成名人的照片啊，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假图啊，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搞笑、讽刺，或者是恶意来指某一件事情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往往会比到底有没有侵害著作权更危险啊。那因为即使这个图片是假的，但是只要让人会误信，或者是造成当事人的名誉、隐私、肖像、姓名等人格权受损啊，这就有可能会涉及民事的侵权行为啊。

则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那如果还有涉及不实的性影像、裸照或者是犯罪的指控，甚至收贿的画面、选举操作或者是仇恨攻击，也可能会涉及这个刑事责任，或跟选举罢免法有

0: AI 所制成的图片啊，到底有没有违反著作权啊，更要值得注意的。
1: OK， 所以更重要的是你来做这件事情是影响到人、哦、其他当事人的一些名誉隐私等等的问题，而不是著作权法。那目前是台湾，好，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在国际上面有留存。目前比如说美国好了，美国对于 AI 的图片著作权的看法跟台湾来比较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异，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嗯哼，这个美国啊，目前立场非常明确啊，它都是以这个人类作者为原则啊，也就是说，著作权保护的是人的创作，而不是机器自己产生出来的结果。
1: 嗯，
0: 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人啊，他主张 AI 系统自主创作的这个图片，他应该可以来登记啊，可以享有这个著作权啊。但是美国的著作权局啊却拒绝。
1: 嗯，
0: 那美国的这个法院也支持这个看法。
1: 嗯。
0: 那他的理由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啊，缺乏这个人类的作者。
1: 是。
0: 那以台湾而言呢，目前啊，虽然还没有一个具备这个代表性的一个法院判决啊，
1: 嗯、
0: 但是台湾的法界以及学界啊，多半也是从这个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架构来出发。
1: 嗯。
0: 那因为像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啊，著作就是指文学啊、科学、艺术或者是其他学术范围的创作。
1: 嗯，
0: 著作人呢，也是指这个创作著作的这个人而言。
1: 嗯，
0: 所以呢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呢、啊，是很难让人认为说这个 AI 本身可以成为著作人。
1: 嗯，
0: 对。那所以呢，如果人类啊是把这个 AI 当工具，并且在成果中投入具体可辨识的这个创作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人类创作的部分呢、啊，才有可能受到保护。
1: 嗯，
0: 那目前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方向是很接近的 ，AI 可以是工具，但法律上面的作者、啊、仍然必须是人类。
1: 嗯哼哼哼，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点像是说哈，我单纯把它当成工具来画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作品的这个成果跟你本人的那个连结性跟强度，因为我跟律师两个人都给 AI 指令，我们都请 AI 画101，我们必须要强烈到这个东西就只有我下指令才可以画出这样的101，这才可能是证明说哦，它具有我这个人画的一个精神在里面。
0: 是，
1: 对，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来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在用 AI， 好，公司就会说，哎。就是卡尔，你去用 AI 来做一个图片吧，应该很简单吧？哈，自媒体，我用自媒体，我要来做我自己的行销的一个图片，或创作者使用 AI 图片，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来留心的呢？
0: 嗯哼，我们首先要留心的大概有五点啊，帮大家整理出来五点啊。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为啊，这个 AI 的图啊是一定就可以商用的，
1: 嗯，
0: 啊，还是必须要确认这个平台授权的条款
1: 是。
0: 那第二个呢，要避免啊，把这个 AI 图啊去生成特定的名人或者是品牌的角色，或者是知名作品或是可辨识的素人，我们基本上是去避免啊去做这样的比较容易涉及侵权行为的这个太阳的状况啊。那第三个呢，就是重要的商业素材啊，我们记得要去保留创作的历程。
1: 对，
0: 那包括我们自己所下的指令啊、修改的记录或者是选图的记录，还有TSD 档或者是原始的素材，
1: 嗯，
0: 以保护，以免说有人哦来主张说这个我们侵害他的著作权，至少我们可以拿出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啊，可以来证明说，哎，我们自己有创作的一个因素在里头。
1: 嗯哼哼哼，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广告、医疗、金融以及选举啊，这是属于高风险的领域啊，嗯、最好都要标示啊。这个是 AI 生成的图片，
1: 嗯，
0: 啊，这是在下面要标示啊，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避免去误导消费者或者是公众，然后涉及其他的法律问题。
1: 嗯，
0: 那第五个呢，就是说企业的内部啊，应该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审查流程啊，不要说让这个员工啊自己生成啊，自己去自由的商用，自己去做使用啊，这个内部企业必须要自己要管制啊。
1: 嗯、
0: 那最后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AI 可以是工具啊，但是法律的作者与责任的这个主体啊仍然是人。
1: 对，
0: 最后不能说发生问题以后啊就把这个责任推给 AI， 说是这个是 AI 弄的、啊、不是我弄的。

0: 所以我没有法律责任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卸责的理由，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些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的使用的权限范围。嗯，
1: 是，好，其实不管是平面的图片或者是文字，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在上传一些动态在脸书 IG 图片或者是这个那个贴文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去仔细观察，它会有这个您的东西是否有 AI 这个调整过，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勾选键，或者是在上传的过程当中，它的系统会帮你侦测你有没有透过 AI 去做编辑。有些时候你在上传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 AI 的生成过程的这个东西已经帮你标注好了，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在上传的时候再多加的关注一下，你所上传的平台跟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再来， AI 的全名还是人工智慧， OK， 人工做的，所以你不可以把什么东西丢给他，人工智慧嘛，毕竟还是有人工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拜托大家在使用的时候相对应的责任跟结果自己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连线到律师徐慧珍律师来讲到AI 生成图片或者是它后面的含义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也谢谢律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徐慧珍律师的这个内容呢，轻松搞懂 AI 生成图片的法律常识，也放在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上面了。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是在脸书上面的一个粉专，有电子档案可以去点击来看这个电子档的。好，用家的朋友现在用 AI 很方便对吗？你用 AI 修图，你用 AI 去计算你的照片，然后或生成全新的图片，大部分来说啦，不要去做商业使用啊，或者是说影响到别人，不太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就是因为平常的使用不见得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更要来好好的了解，留心到我们在使用这样的工具当中，未雨绸缪，未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什么东西，先来做一点点的笔记，以免之后啊真的不小心掉到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当中的时候，反而会求助无门。好啦，还是要来关注道路状况了。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哦。用路驾驶朋友走到国五的时候，这个如果有灯忽明忽暗的，要多加留心，打开行车灯。国道三号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有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在进行。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国道三号，刚刚讲嘛，新化休息站过后，所以在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关庙出口前，这里的时速是不到60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用路驾驶朋友记得要多点耐心咯。待会8:30来锁定警广新闻，它是 Katy Perry 歌曲叫做 E7。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毒油案波及产品最新名单，总计232项。原本只有问题油以及含有20%油品的加工食品需要下架，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为了保障国人健康，涉及的商品需要在明天午夜之前全面预防性下架。尤若淳报道。
2: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20%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20%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2: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崇良解释，考量含有20%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收在45479点。检警侦办一起诈欺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加入虚假商城平台开店，初步有36人受害，损失了2000多万。进捷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4: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

0: 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在三重的三和夜市遭抢匪当街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多位热心民众共同上前制服嫌犯，警方到场以抢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三和夜市金船抢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46岁庄姓男子遭人压制在地。经了解，庄姓男子行经三和路二段，眼尖发现57岁黄姓男子身上佩戴金项链，便趁机抢夺后拔腿狂奔。由于黄姓男子在夜市沿路追喊，一旁逛夜市的路人还有摊商纷纷加入追赶行列，顺利制服庄姓窃贼。长泰派出所副所长楚梦平说，
3: 随后巡逻员警抵达现场，立即将庄男逮捕，讯后依抢夺罪现行犯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三重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外出时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尾随徘徊或是刻意接近，必要时可以进入附近商家或是人潮密集处寻求协助，并拨打110报案。如果不幸遭遇抢夺案件，切勿与歹徒强行拉扯或是追逐，应该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员警也将持续加强巡逻还有查缉，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2: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讲繁华星珠绿地，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4，他是张卫健，信徒。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台六一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88的东向竹田端，这里有设备维修在路肩跟外线的车道哦。国道5号双向的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线3个车道有施工。台88的东向竹田端设备维修占用路肩跟外线的车道。国道3号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路面整修，所以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到关庙前车速会比较慢。听到的是田馥甄 Hebe 歌曲叫《看淡》。

连续两首作品田馥甄的《看淡》，还有 Do 汪定中前段时间的专辑，新专辑《Open Mode》当中歌曲叫做《Summer Nights》，夏天的晚上。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疑似动物的尸体躺在这儿哦。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它是这周杰伦现在

听到的是这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来自法语的名字叫做 Noel，N-O-E-L。Noel in July 来自 Millet 的歌声。Noel 是什么呢 ？N-O-E-L 来自法语叫做圣诞节，所以翻译叫做七月的圣诞节。我们来听 Millet 的歌声，然后待会九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线都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8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61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 Hot Summer， 他们是 FOX。 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在拆灯具，请留心。国三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它是安心雅《爱得起》专辑歌曲，是《超女力》。

安心亚超女力，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哦。

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她是陈珊妮珊妮公主 ，I love you, John。

I love you, John。他是陈珊妮。好啦，还是要请大家留心哦。强烈台风巴威慢慢步步逼近呢。目前在气象署的预报当中呢，在7月10号礼拜五跟7月11号礼拜六两天的暴风圈是最靠近台湾的。不过在7月9号礼拜四的晚上的时间，大致上就要特别来留心是否会有海上的警报了。所以这几天麻烦大家这个居家环境的检查，这个低洼地区的，或者是有没有水沟没有通的，还有这个缝隙的，门窗的缝隙的，去做个补足来。再来是家里的这个食物，这个储备粮食跟饮水有没有准备够。好，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都具有足够的面对台风来临的经验，要做好相对应的防台准备。他是阿福邓福如，魏田慈。

他是阿福邓福如，阿福同名专辑歌曲叫《未填词》。在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北上高原路段，国三北上高原路段的72.7公里地磅站这里拥塞，北上高原到龙潭出口前这里有2公里的拥塞路段哦，特别小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在中南部地区，好，有一些地方它施工比较多的，车速会比较慢，比如说国道三号的南下，国三南下的353.7到354.9。施工维护，这里是在新化休息站过后到关庙前南下的车速就会比较慢一点点。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蓝又时的词曲创作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看穿》。待会9: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影响，今天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款。刘柔纯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2: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另外，中油油品事件也波及了165个学校的午餐。教育部表示，团膳业者如果都依规定申报，却用到问题油的话，会视为是受害者，不会给予裁罚。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6%，创下近17个月来的新高。由淑燕报道。
4: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5: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4: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7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9%，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6: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3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

0: 捧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1: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一到六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0: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焰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哈比松希下回上去，他们是春面乐队。哈嘎给狗 Q 转水转水。新闻过后回来，在9:45到46分，有的矿还是要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在鹿网图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关庙前施工车速比较慢。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高原路段北上不到40公里。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就叫做 So Far。

way too much respect for you and double the patience. You know that you're crazy, you know I can take it.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o Far 灵魂沙发的 So Far， 还有 The Kid Larry 勒洛伊小子的歌曲叫做 July， 9:53咯。路况消息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1线的北上63.9公里，过三角平交路口的慢线车道有吊车抛锚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在拆灯具哦。桃皮捣蛋专辑，它是桃子 A1J Hot Hot Summer。

调皮捣蛋专辑，他是桃子 A1J。今天是小鼠就在空中分享一些跟 Summer 有关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 Hot Hot Summer， 9:56。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路段这个地方施工的路段的这个线道比较多、哦、所以车速比较慢，大概在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一公里塞着过去之后就好咯、哦、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在新化休息站过后关庙前，这里的施工也是持续比较久的，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用路障碍的朋友，这个台风的消息啊，八威台风步步逼近，赶紧要做好防台准备哦。哦，这个饮水、食物的储备、粮食，还有居家环境的这个安全维护，哦，这两天赶紧打点好来了。待会上恩接棒了，在十点钟会诊整理路况。明天小周末的礼拜三晚上空中见咯。The Script 歌曲是 Hot Summer Nights。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2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ou.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刚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要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因为后天它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起来喽。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finite， 我是上恩。今天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23，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2: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5: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是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4: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强台八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八成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九成七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义成报道。
6: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7: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6: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8: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2: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10: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

0: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1: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萨勒长荣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萨勒长荣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4: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3: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那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国道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那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大量轮胎皮的散落，哇，这要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接着要送上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浪人》的。

张震岳的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被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时间是晚上的11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3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呢，内侧两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国道三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八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五月天的歌，叫《第二人生》。11:10，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哦。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的是夏天的浪花，它是张惠妹。

刚才是 Mika 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国三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1: 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你的 night， 我是上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2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没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喽。接下来送上的是薄荷绿工厂和马念先合作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来自 MC 哈在我跟 Jay 上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公里啊，接近重庆北出口，哎，这边内线三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4D 大舞厅》。好，等一下十二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喽。

0: 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注意，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8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到 4.8 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三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两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南下 22.7 到 23.8 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一号北上 40.8 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然后那是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就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哇，国一北上83.7公里虎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2线车道哦。

这首歌来自随性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五号北上 3.5 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龙，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八强战。我跟你说，这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还是落后埃及啊，0-1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177.3公里过沙路，在路间有行人呢、啊，这边也要注意了。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刚刚梅西这个点球没进，12码，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讲？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来自许光汉，歌曲叫《独角兽》。12:36，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8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台。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了。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刚听到歌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施工哦。

这是谢振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好，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1点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到4.8公里哦，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是施工的。国一的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呀、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绝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

0: 音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听到了一则不是非常开心的讯息，是跟体育有关的啊。有人现在在看世足赛吗？现在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啊，还在这个热烈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哈。这个阿根廷呢，目前是0-1落后啊。事实上呢，这几天看到了一些世足赛的成绩，16强赛现在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这成绩真是令人讶异。昨天呢，我傍晚看到新闻呢，说这个 C 罗最后一役结束了啊。如果呢，这个梅西在这一战对上这个埃及哈、真的也结束的话呢，那表示没有办法看到两位这个足球金童 C 罗和梅西的世纪之战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好啊，不过呢还是要收心，我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在收听警广的你也要工作，开车对不对？开车当然是不能看足球赛了啊，等到这个下班有空的时间看新闻啊，或者是看重播啊，再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看到今年、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有一些、这个球队、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是蛮欣慰的啦、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要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这个提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了，请你规划一下了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24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8.3到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呢，哈，风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他们是 NCT Wish, Ode to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全台湾目前还算是晴朗稳定啊，温度是25到28度。那么在今天白天哈、啊，星期三呢，仍然是会飙出36度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中南部啊，还有在尤其花莲哈、啊，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的高温啊，目前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呵呵，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但接下来几天呢，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哦，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啊，明天星期四，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俄伦比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啊，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天气可能会造成影响，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啊，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啊，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

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哎，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啊，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啊，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啊？这个水沟疏通好，到时候才不会积水啊。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啊？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这两天赶快最后准备一下吧。Thank you.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是压力很大哈，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啊，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啊，比较不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啊，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啊，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哦，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哦、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哎，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哦、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哎，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6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哎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1个月半之后，哎，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20%，而且呢4个月左右哦，这个体重增加0.7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2年前、啊、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龟，哎，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哎，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粉色，对不对？粉蓝色等等的。哎，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呢、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

音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这个海浪拍打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精神医师告诉你一件事情事实上呢，不论你是喜欢看山喜欢看海的人类似的大自然绿色的一片或者是一片蓝色的海，事实上都能比较容易让人怎么样反刍烦恼、放空、放松、避开负面的情绪还有想法。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走到户外住的就是内陆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形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你自己呢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0: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或者是这个海边这个放声宣泄啊。这样子好像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喽。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抒压 Mars 23不简单的歌。
2: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坦

稍早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 Mars 23不简单的歌，以及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稍早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可以持续延续他的延续他的这个气焰啦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那麻烦你小心通行。那另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啊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啊。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2到33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B》。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什么是台湾 B 呢？啊，是喝食的罗迪卡、罗拉、罗巴本，还是牙齿的鸡排，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 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 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哎，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5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哎，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项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啊，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啊。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啊，是两个人啊，所以叫做双子啊，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哈啊，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啊，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哎，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啊，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更了一下啊，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是那个哈啊，没有看过啊，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啊。哈哈哈哈，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

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鹤，是台湾的女子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哈，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既有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这个他的随行秘书这个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了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或是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他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他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哎，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啊？很像是吃货日记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

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真的很照顾，也非

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咯，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既然呢这一集要跟你分享我读完台湾漫游录漫游在这本小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只好特地找了一首歌曲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 Red on Wood， 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呢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小说，你是否会看前面的序文呢？不论是作者的自序或者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作家这个其他的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呢，我自己会看完呢，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哈，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

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啊，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才开始对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哈，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啊，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儿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啊。这不论是前面这个脱名的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把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哈，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脱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她怎么嗑瓜子，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的风味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这个杨双子

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啊，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啊，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啊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出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实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救我。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我们在刚刚的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借由这书本了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啊，这个挺进了8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是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啊，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啊。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啊，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啊。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啊，或是在这之后啊，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小虎征服。

在这一节安排的歌曲是《原为人》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原为人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原为人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最后要听到原为人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这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掉落，要请你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的现象，请您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5.6过雾峰，在国道三号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区域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4: 对，
1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1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当然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警广这个官方网站，都可以直接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稳定，对不对啊？也不用这个南来北往转换频道，但是要麻烦你啊，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足是有车喝了啊。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得刮一呀。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个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很酷哈。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啊，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它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椅子的软度啊，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然后呢，你把这个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

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工具呢。做了几年当这个椅子的表皮这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好舍不得哦。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啊，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啊，坐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好，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风机安装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 Is the Lovely， 3点25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是3.6到15.1，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式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八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

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啊、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啊，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是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在这个北部区域啊，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啊，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有还有下雨呢，啊，主要还是以这个西北风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啊，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阴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啊。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啊，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哈啊，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啊、哇，这整个台风、啊、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啊，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八威台风哦，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哦。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

喜欢听你说说话，莱特姐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8.7 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开一开，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那就变非常重要了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8到3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上个小时有传出个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啊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了。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带领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路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E路段大货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忘记开车尾灯了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上的147到144这里过3E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办法出来清水服务区，要麻烦朋友们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的方向并不会受影响。

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最后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强烈台风巴威越来越接近台湾哈。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在更新要往台湾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哈，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往这个路线哈。哦，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

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4:11，尽管我是雅玲，村居委安全阿贤克格迪啦哈。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哈，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真歹讲哈，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哈？把自己的安全哈，尽量够喝水嘞。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三义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末四码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这个大概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4公里关庙前外线说有大量散落物哈。好，以及在台中清水这里，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哦，路基说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到这附近一定爱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五月天的歌声，勇敢。
1: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而现在在国道上哈，哦，施工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哈，都要注意哦。有路况会当补充，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合唱的歌曲《爱你三千两百年》。你问现在这个数字呢？哈啊，不要紧啦，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这么久的代志。哦，所以讲话环境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齁。

哦，用韩文说你好可爱 ，no kyoda。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kyo 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会塞啊。4:26，来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诶，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

再过几秒4:32了。哦，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作业。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

0: 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哦，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在国一高架这边有一个新的通报哦，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啦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哈，谢谢。而台中清水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注意哦，因为路基掏空以后产生了坑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三要注意，现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他们的数量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送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低迷期啊，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哈。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送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950公斤，你在进来大家多几家哈，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哈，不会驱赶他们，而且是很看重这群送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长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哦，这是 Miles Smith 唱的 Nice to meet you。 4:51哦，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把酒杯背后金啊。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丽》。

哦，这是黄新浩请问当暖力4:55，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恋，可能有机会哦，哈。啊，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让你加哈，这个塑胶箱很多个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呢写当包兄，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期。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心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想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叫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潜水点，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说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

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然后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燕鱼踪迹啦，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监视燕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哦，秀兰玛雅唱的歌叫《青春望海巷》，在基隆这边潮境真的有望海巷哈。阿姆哥在讲的是十八岁迄年的望海巷，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美好的年代十八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当年的十七岁。哎，十七岁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台尬喉，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这是邵大伦唱的歌曲《十七岁那一天》。人都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0: 5:30喽，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那里，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宜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哦，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也到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就是欧颂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哦，让冰冰表表耶哈，我、哦、你看没度孤没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蛮过大微哈，所以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品冠梁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我已经5:41了。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喽，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哈，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哈，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啊，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医，但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要特别注意。好，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

中暑、哦、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哦、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哦、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哦、好，它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所谓的意识就是他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哦、甚至他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他步伐是不稳的、哦、这会比较早出现的这样一个征兆、哦、那这样的热中暑四大高危险族群，一个就是长者，行动不便或本身有慢性病，或长期服用利尿剂这些、哦、影响到调节体温药物的，还有就居住环境特别那种住在顶楼加盖的、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哦、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哦、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调节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哦、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哦、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种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 哦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哦、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哦、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哦、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那核心的温度高，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快送医了。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哦，张涵雅相思收入大海5:50哦，这是经济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同忙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哈，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哈。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哈，所以要换其他地方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了解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这是甲主会的新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心声。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一般如果我们讲到赏鸟，很多人都想到秋冬，哇，候鸟这样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有所谓的夏候鸟，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哈。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啊。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哦，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哈，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哈，悠游自在，共看喜庆高之意啊。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就有这样夏季的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台南嘉有到38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中午前后大家都很热，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彰化埔信有 30.5 度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

哦，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阿迪。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好哦，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路肩，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哈。

0: 哦，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报已经6:15了，目前啊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368.5公里，高雄的路肩啊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把旧的背后惊怕，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再麻烦卡一个电话嘞，哈，080000011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间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现在已经没看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那拉拉山的水蜜桃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6月到8月，从5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现在在7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哇！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水蜜桃来说，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了啊。

哦，这是泰雅族的音乐人雅维莫瑞所演唱歌曲《来去山上玩》啦。哦，6:22。

国三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218.9公里啊，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有路况会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2项问题产品里面，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

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

这个歌曲叫《总有一天》，哎呀，实在是真友好一个囡仔，对吧？那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有你知道好吃的东西，第一个瞬间你想起的会是谁？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要带我的北部来吃看看。

0: 哦，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以致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14项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1: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脱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

0: 涉嫌毒驾。
1: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南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警广，放心不哪灵。

0: 6:37了，目前在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6:46，吴文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哦。只知道现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喘喘，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它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哈、哦，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起来好。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之后真的会飘走的哈、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口，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哦。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啊。哦，还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哈，可能要去了解呢这3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哈，真的要知道啦，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

还有三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哦，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之壮大哦。哦，总之呢，先看起来，先看起来。哦，现在时间6:50了。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让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吃，哎呀，心光真华丽，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台61南下11.3到11.7公里，林口前内路间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所以

0: 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哦，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哦，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哈，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哈。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制造成升值的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你把酒的背后金配，祝咱的朋友彻底平安，我请阿玲，咱明天再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45.6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哦，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

0: 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1: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年民国115年7月8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呢，马上来关心天气的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还是跟昨天类似，都是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白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形态，只有午后在北部、南投还有嘉义以及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些午后雷阵雨，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白天各地的高温大约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内陆还有花东纵谷地区的朋友，要再留意温度可能会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都是偏强的，来到过量至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的动态方面，清晨2点的时候，中心它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导引影响，以偏西至西北西的路径前进，大约在周五开始到周六就会对台湾造成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刻，各地可能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特别是在台中以北山区要留意一些持续性的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的出现。但路径的预报整体来说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距离台湾的远近，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听众朋友要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在沿海的海况的部分，它受到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今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有机会来到2米，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步步》。早上的7:13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有发生事故哦，所以说你现在正要经过的话呢，特别留意，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这个杨梅端出口啊，在这个地方是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外线车道。而在国一南下267公里水上路段路间有抛锚车，还没放警告标示哦。而在国一北上的45.6公里这边，在桃园路段因为有一台抛锚车，所以说造成后方有定点的情况了。在国一往北的45.6公里这边，在桃园路段有抛锚车停放在进行处理，目前有定点的情形。那铁条掉落在台65线南下4.8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

内线车道铁条掉在现场。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 49.6 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 218.9 公里的掉入物也都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再补充一个地方啊，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的 11.3 这边是有掉落轮胎皮，已经有赶快的派员去前往处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以及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均约30公里左右。那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林口出口，因为先前北上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还有49K 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两件都已排除，车速都降到30左右。那机场系统前也有定点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往交流道出口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南下杨梅端出口，因为先前事故影响，也有2公里的车阵。那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目前车多，车速也降至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出口回堵，那土城到树林有点车多状况，哎，那车速也降至30公里左右。北部地不、那以上是北部地区路况，中部地区目前各路线的车流是顺畅的，请驾驶朋友放心通行。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有车多的状况，时速约40公里，也要请往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耐心驾驶哦。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2: 谢谢，
1: 拜拜。好，7:18，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哦，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多。在台76线呢，在西向的16公里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而在台65线南下的4.8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呢，之前在北上的218.9公里掉落的东西也都接获排除。那施工的作业在台72线双向从16到22公里这边在进行。还有在台72线的双向5公里到14公里，从2公里到31公里，这边都有一些施工的作业，也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了。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廖文强，可不可以？7:22，好，现在在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台76线在西向的16公里在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那铁条掉落在台65线南下的4.8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铁制品。那排除消息啊，先前在国一北上的49.6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18.9公里的掉落物也都排除了。那刚刚讲到的这个事故点之前呢，还是有一些车流出现了，也请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务必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在国一北上呢，大概从中立路段就开始车多，一路往北到了桃园跟林口这边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哈，所以说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有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流非常大。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往北，目前也车多。那有台机车骑上来，它是黄牌机车啦，但是它骑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子的路段，在路间骑乘当中，已经赶快呢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好，那再来补充呢，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的11.3哦，在林口路段前的内侧路间有散落轮胎皮，也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的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内间豪虽演唱的《喜欢你可不可以》。好，那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从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啊，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哈。那沿途都是车流很多，尤其是在下了翠华路出口都要排队一下哈，大家保持耐心。在台九丁线的双向37.6公里，在边坡有在进行施工，早上的8点钟就会开始进行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都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位预计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4: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维尼新竹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成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以上才需下架，含量20%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6: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7: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

0: 全部
1: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施聪亮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这个铁条还在现场哎，那这个地点是在台65线北上的4.8公里。好，那谢谢听众朋友呢，帮忙更正了这个方向哈、哦，那个地点就在北上的4.8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哦，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铁条。好，在北上的4.8公里，提醒大家经过注意，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了。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持续车多，台9线在双向的117.6公里有一个道路的工程准备要施作，所以说现场都会限缩一些道路的范围。台64东向从板桥要往中和，目前车多。再来国道上面的话呢，在国一北上内坜到桃园一路都是车多拥塞，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前中间两线车道小货车拖掉处理作业，在国一南下267公里水上路段路间有车辆抛锚，国十往西在翠华路出口这边沿途的车流都是非常的大。好，那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无你的将来》，7:43。目前在台西的四线西向24到20公里，从太原到潭子这边车多。台86线东向13.1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有放了警告标示，那人员也有下车。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车多，还有在台76线呢，双向从埔盐到林厝路段，在待会的8:30会进行道路的施工。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车多，来到了五堵跟汐止路段，时速40公里。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这边的时速也是40公里。北上从中立转接道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林口路段呢，这边车流也算是比较大的。在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的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从中和到安坑时速40到60。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目前的时速也是40到60。国道10号在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佳玲演唱的《拢是天安排》。7:48，好，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南下68.3公里，靠近龙潭出口的草化线上面，有一个木条掉落在现场。台65线北上新庄一出口跟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都车多的。在台64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车多。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出口外侧封闭施工。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前，中间两线车道小货车拖掉的处理状况呢，都已经排除了。好，再补充一个地方，台86线有发生了事故，东向13.1公里刚过大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好，所以说提醒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铁条掉落在台65线北上的4.8公里，在过了新庄二路段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落。那最新的事故进来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中和出口这边在外线车道呢两台车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提醒大家，八威台风来势汹汹啊，在气象署也有这个表示说，在星期五跟星期六的时候呢，影响是最为剧烈的。好，所以说提醒大家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跟措施。好，这个强烈台风八威在星期五跟星期六影响会比较剧烈。那今天来说哈，天气还算是稳定呢，就是要防午后的雷阵雨而已。但是呢，即将在明天哈，就是在9号星期四的时候呢，台风逐渐靠近，因此呢，在迎风面会逐渐转成有雨的天气形态，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台风越来越靠近，这个降雨的机会就会这个相对的提高。好，那在山区的部分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如果说你在周末，就是在这个台风准备靠近的期间，你周末有一些山区的活动的话呢，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瘦瘦英雄所演唱的《带我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 45.6 公里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呢有掉落木条，国三南下 68.3 公里在龙潭出口槽化线这边有一个木条掉落，国三往北在135公里有一台灰色的小客车行驶在内线车道，但是它的车速非常慢哦。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车子也是非常的多，而在台64线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哦，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也请大家经过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8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落日飞车所演唱的《爱错》。